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

0: 超提神。
1: 哎呀，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那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 怎么喝的？
5: 救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9: 大象会客厅。
8: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朝的答案。在河南 BOSS 群里，秦英林选择的赛道土味十足。90年代的大学生，却放弃铁饭碗回乡养猪。他用30年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用最潮的科技重修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从22头猪开始一路打怪升级，成为全球第一。当你以为企业家的日常是怎么赚钱，这位大佬却告诉你，
10: 您能够想到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
11: 那将来就说是让猪肉成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就是买到这个非常好的肉，大家更多的鲜活去买婆婆妈的做美容美甲健身做瑜伽，
10: 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11: 享受生活的吃饱了喝好了，大家还有需求，那靠什么？就靠我这个就是学习的价值。
8: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10: 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是赶上了风口吗？
11: 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猪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这些路子来看，好像说赶上了风口，不是说风口一直都存在，事实上都是大家都在试错，都在探索，是做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成了。
12: 就像您当年，您说您92年去选择养猪，其实也是您说是捡个漏是一样的，就找到一个社会有需求的一个缺口。您是89年农大毕业，您怎么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放弃体制内？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跟您说，好不容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咱为啥要放弃呢？有人不理解吗？
11: 当然了，就是那个我本身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看到家里这个生活这个困难，就想帮家里。那个时候只能看到就是养猪能够改变命运，那个命还是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是在互联网能看到全世界，看到各行各业，那么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更广泛的选择的。
12: 我不知道您这一路走来，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是第一次让你觉得我特别有自豪感，我可能以后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
11: 实际上你问哪个是感受到有一种这个成就感，不如说男士感到有绝望感更清楚。你说我们那个刚开始养猪，规模已经发展到就是有10000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规模化养猪没有邻居啊农民的养猪养得好。我上了大学养猪，还不如人家没有上过学的养猪养得好。他放到门口一个店里面，四季四面透风，冬季也透着风，结果人家养的猪的成绩，无论怎么算那个账，比我养的好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究竟我们 现代养猪，未来出路在哪里？那会有一种绝望感。
12: 那您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11: 那我们就向农民学习，是因为它的空气清新吗？它的猪养的数量少吗？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十多年，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有非洲猪瘟之后，实在是不行了。如果是再不去做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就有灭顶之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舍做这个全空气过滤。那么一尝试呢，就是那个头大呀，大的就是到了就说是，要么就成，要么就败。
12: 大的到您也开始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11: 不是掂量掂量，就是大家都质疑，让猪呼吸的空气啊，就像那个，像我们做外科手术那个空气过滤的标准一样，那么高的标准，我们是养猪啊，是在做艺术，还是在做创新？那么这些现实话题就摆在面前，可是还要活下去这件事怎么回答？那就必须做。我们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都是有10000多人。我有一个新想法，大家有个新思路，身边坐着采购团队，马上在互联网找什么硬件产品能响应我的想法。就是这边2-3分钟找到，就开始下单，然后连夜就装上。是到凌晨5点，他们给我报结果，我到12点左右问进展到哪，就说我白天工作，他们夜里工作，每次都准备我们要成功了，都准备要开庆功会呢，没法开了，总觉得都好了出问题，
12: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11: 还有遇到新的问题，直到今年，整个生产算是表现出了预期，从2004年到现在。二十年。
12: 其实我去过咱们的猪舍，规模特别的大，也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的猪，给我们感觉就是比我们人过的都体面哈。
11: 这个不是可以要让猪啊，就是所谓那个体面。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您要把猪给照顾好了，猪它就长得好。我们的投入和产出是值的，而且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提高猪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从温度啊、湿度啊、新风啊，就是包括这个地面的清洁呀、饲料的这个质量啊，这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背后是有很多教训带回来的。然后呢，就是用经验积累之后变成我们的生产方案了，感受到的收益是大的，投入是值的，这样一步一步啊，先让猪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好的料，发现呢，这个温度要舒适，温度舒适以后它就不生病，还要新风要更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猪，就是一直生活在就是像一个春天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猪的生长速度也好，也鲜活，肉也好，也鲜嫩，到最后发现。我们把这个住的环境做的，有时候比我们自己住的环境还好。
12: 现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园，如果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试错成本会不会太高？
11: 回头看呢，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只要是放弃了的，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可是再回过头再往前看，在没有做之前都是正确的。我没有更好方案的时候，比如说我没钱。那就简易猪舍，我没有装备，我就用人，创新没有对错，根据条件，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它不断的提升，它是一个迭代上升的过程。
8: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墓园董事长秦英林。
12: 现在已经如此之先进了哈，我们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们养猪？
11: 还有那空间挑战太大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就是想象中一个工那个工业化效率到这个饱和的时代。还要有更多的效率去提升。就是我们猪肉生产的目标，就是说是能够让大家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费用方面。这个能够越来越成本越低，这

0: 价值。当我们现在一直要围绕着物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
1: 嗯，
0: 是个死循环，因为我现在我创造的效率越来越高，我生产产品越来越多，那么大家都来生产产品，可是消费就那么一点点，吃多了还胖，该怎么办呢？更多的人去创新，比如说有个好的创意，再来一个哪吒二、哪吒三，让大家坐在影院里边，这个滔滔不绝的评论，去欣赏，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健身啊、艺术啊、思想提升啊，
1: 嗯，
0: 这个方面呢。
1: 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富有哲思哈，也是您的财富观的一种体现。您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0: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工商联组织企业家这个讨论呢，讨论那个我们的企业价值，都开始思考这个如何去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可是呢，我那是个专业户啊，你好不容易挣点钱，你说让我分给别人，我办企业的初衷我不是去给大家分钱的呀，我就是想致富的嘛，你现在都让我分，我觉得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参加很多活动过程中，慢慢感受到，还是有人呢，确实比我这个高尚，他们就是在这个，这个自己很艰难的时候，就很仗义，就凭仗义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成为一个仗义的人，不仅是要对朋友，仗义。对社会、对国家也要仗义。我先从员工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应该有钱，应该向员工，给我们员工这个薪酬方案提一提。第二个呢，真正到大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财富从简单的这个贷款开始，发现是社会的财富汇集在一个企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为什么国家有出来那么多政策支持我们发展？哦，我发现我的功劳是，我做企业是有新产品、好产品，服务了社会，满足了社会需要。实际上的背后都是又在有存款，又更多的事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我们思考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算是想明白了。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就是赌猪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争强打斗的背后积累了财富，实际到最后都全部都回到社会上。它毕竟不是这个简单的是占有和拥有，它是不断的是社会循环。
2: 大笑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1: 泡泡玛特这种新兴经济体崛起，您是做传统产业的，担心被新兴经济取代吗？
0: 这个好啊。
1: 嗯，
0: 那个我们能做起来是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做好了，现在有更好的上来了，不因为有个新的变化啊，我就不存在了，不也不是说我的价值低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社会有新的市场，有新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企业的都要反思，那么我们过去的赛道还能走多远，过去的产品还能用多久，那是必然是要迭代的。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观念俱进，让我们产品，让我们的技术都能够俱进，这才是我们要的。
1: 包括像您在内，包括许昌的胖东来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泡泡玛特王宁，包括蜜雪平城，给所有的一些企业家也是一种很振奋的。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豫商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倾向？
0: 每每看到我们河南的企业家，我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河南的企业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后于其他人。今天看到这些一定是走过来比较亮的，背后都走了几十年，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是要坚定信心，不因为地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打开，我们要看更大的世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我们要信心更坚定， 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要有危机感更强，才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想出更绝妙的方法去创新、去突破、去实现自己。
1: 您怎么看待企业家这三个字？在您眼里，什么样的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0: 如果从历史啊，我们改革开放者40年来看，无论大的小的都是了不起，包括穆远在内，我哪想到养猪能做到现在啊。后来才发现养猪的行业是没人做，我捡个冷门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养猪规模就是因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吗？不一定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做实体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就像我们在上战场上，如果问战场上有多少人归来，一定是有人在牺牲在路上。那么究竟是回来的路是英雄呢，还是牺牲了的人是英雄，我们真要需要认真地去评判。
1: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凯旋而归的话，我们最应该具备的是哪种特质？
0: 首先是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这4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时代，智能时代。那么这份创造是一定要用知识和科技来驱动。我们原来呢是靠一种气啊，现在是要科技。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气也觉得很难，一定还是要这个用知识、用科技做创新，这个做从产品和服务上去突破，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给我们加持。
2: 大笑会客厅深度对话穆远董事长秦英礼。
1: 您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扛过一个个的压力，迈过一道道的难关和坎儿哈。那我不知道您在这种无形的就是巨大压力之下，您是怎么有这样缓解自己压力的妙招？
0: 我们当时银行贷款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回到家里，这个洗碗素面的都是我的炊事员在街上欠的菜、欠的面，欠到两个人都不敢上街去，两个人都急得哭，到这个份上。我当时最难的时候，摆脱最难的那种恐惧啊，是看书。我看我们养猪专业的书籍，把我的那种精力啊，就是放到这个不让他聚焦在我的困难上，我就给他放在我未来发展的那种奇思妙想上，然后是行动。我能不能找朋友借点钱，能不能发动我的所有好朋友都去借点，让我们员工借点，那是很艰难。所以说现在想跟年轻人说，创新呢，我们创业本身就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要盯着困难，要看到未来，想办法，要行动，一定要创新，要突破才行，没有出路，更没有退路。
1: 就是生存下来其实也得靠这种硬实力才能够走到现在的。您一路以来的这种创业也好，您的这种财富观念也好，其实是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想创业，可是目前所面临的就业的压力都很难的时候，创业的路子又前路渺茫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
0: 我时常给我们那内部人员讲，如果是找自己的出路呢，这是一种做法，是从我出发。如果是看着社会需求，会发现社会有很多的需求等待人们去满足，谁愿意去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机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把隐性的拉到高位上去，不断的去创造，去服务于社会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据我了解到，穆远人的工资是挺高的，收入是挺高的。
2: 那穆远靠什么让年轻人既拿到高薪又有这种价值感？
0: 我们内部实行就是那个你创造价值有多高，给大家这个按照价值来划分这个薪酬 比例或者说叫奖金，

0: 有一个计算标准，我们内部把所有业务都划分划分，那么就是你干了多少活，自己算账，自己算自己的薪酬方案。那有的高创造多，得到多，表面上是财务上给你发了工资，实际上是你干的一个成果的结算。
1: 听说穆源是少年将军挑大梁，
2: 我们的高管们也都是年轻的面孔啊。您怎么放心能够把一些大的决策交给他们去做的？
0: 我们把这个决策技术化。什么叫技术化呢？无论说哪件事，你把这个为什么做，达成的结果先算出来，然后说你措施方案成本算出来，哪一个成本最低，哪一个方案最优，就是好方案。董事长、部门经理，包括我们一线员工，谁都去做最优方案。这个时候权力就不需要我们这个领导来批了，决策是技术化，是算的。
2: 嗯，
0: 那么权力是公众化，谁都可以决策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小兵大权。
2: 很多民企呢其实都挺头疼接班人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穆源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
0: 在这个日常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就是开始败落啊，我们看中外的企业家故事，都发现问题就出在选拔接班人方面。那么这个接班人如何选，这是在15年前在思考这个话题。那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案，究竟我们传承啊，接班传的是什么，接的是什么？如果接的是财富，那很毫无疑问，那财富是死的；如果接的是事业，那就需要有专业、有能力，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谁就适合。你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责任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初步就想，尽可能不要让家族成员的作为这个二代的主体。那么应该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个领头人，更有利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分家族内外站到责任的最高度。
2: 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取舍的这种撕裂感？
0: 没有。
2: 嗯，
0: 我更多的是亲和感呢。
2: 嗯，
0: 我把我的想法给儿子们讲。
2: 家里人是什么感受？他们同意吗？
0: 一定要给这个给子女讲清楚，给家人讲明白。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看到有的人他愿意去承担，给他放在高位上，那如果说他要成为穆源的接班人，他一定会承担起更多的重任。那我们感受之后，我这后代一样，多了一个后代，多了一个儿，这多好。那这个给我更多的亲和感。那个现在反而这些我们这二代接班人这一圈里边，我感觉到都非常满意啊。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穆源董事长秦英林。
2: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的大环境，很多企业它是缩紧了银带子，然后放慢了脚步子哈。那穆源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出海的一个打算，在这个时候再去这样做的话，有没有风险存在在里头？
0: 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的。
2: 嗯，
0: 就是我们把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就可以了。一定要去尝试去试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2: 您说过要把我们的这个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那您觉得我们离养猪强国还有多少差距？这个差距要实现起来的话有多少年，或者有个时间限制吗？
0: 哎呀，我这个特别是好汉，很快
2: 很快。
0: 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就是这一点，中国发展的韧性彰显得更清楚。我们原来看到国外发展的时候是仰视啊，是崇拜。我们跟着学，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都已经是走向了领跑的这个状态了。我们下一步要成为养猪强国。

0: 时间问题，很快。
1: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5: 我是妹子进了可以杀我，刘碧雪后千万不能这么做。
6: 高威这个名字可能不如杯子医生在网络上来的更响亮，一位80后的急诊科大夫，全网4000万粉丝的云医生。
7: 为什么做自媒体，其实是应该做医生吗？他们自己得病了，怎么病下去，醒了之后呢又睡，朋友告诉我你真的得病，就梦中梦，今天晚上我醒了之后，我梦中特别的害怕。我是一个医生，惊慌无助，害怕老百姓，所以想做点什么。有一天我死了，我也是。
8: 有一天我跟你不治伤之后呢，观众全都在知道吗？之前有时间提醒我，
7: 那个时候用5分钟涨了280万。
6: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有吓到你？
7: 要破天的流量的，那个时候每天的流量按亿来算，至少1亿。
6: 有人质疑他作为医生不务正业，有人质疑他坐拥几千万的粉丝还用上班吗？你会去解释吗？
7: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听。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帮我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听别人说一句话：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上的小鱼送到海里，一个游泳把这么多小鱼救了。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他多在乎。
6: 世界急救日前夕，带着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见到了问题。
9: 再说了，
7: 因为我想科普，其实就讲一个事情啊，知道重视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在我们抢救室3床。小女孩被蜜蜂蛰了，蛰了之后呢，全身大片的疹子。她妈说孩子当时都说喘不上气儿，憋得慌，小脸都肿了都。

0: 赶紧来我们医院。其实他边上有一个三分钟路程的社区医院，就每个社区都有医院。他觉得医院小，开车来我们医院，将近有30分钟。他说孩子，那个孩子他妈看我那眼神，就张着嘴喊的喊不出声音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女儿就是被蜜蜂蛰了一下，怎么就没？然后他姥爷拿着那个手打那地，啊，当时我一个护士也哭。让这篇文章讲出来之后，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过敏，全身大便皮疹了，胸憋气了，甚至喉咙发紧了，小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喉头水肿。
1: 嗯，
0: 就近就医，这个会要命。那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发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破了5亿次流量了。
1: 嗯，
0: 如果加上我的视频，已经破了20多亿次流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普，也是个故事，但是确实这个科普它就救了很多命。我从2019年的12月份突然间变成了互联网医学科普最大的号。
1: 一旦流量大了之后，其实代表你责任是很大的。那你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会质疑说，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焦虑，就觉得哦，我好像大事小事我都得来医院，
0: 嗯，
1: 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恐慌和医疗资源那个浪费。
0: 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上大学医科大的时候，老师只要讲那个病，我们学生都觉得自个得了，
1: 嗯，
0: 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就看理解了。我觉得要认真的去看科普，因为有的朋友不认真看，他扫着看，快进着看。像很多医学科普，我们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好几条有可能同时出现，才有可能会引发什么。那能来说牙疼了，我这两天好像是不是好怕我心脏有毛病，那其实就过于的恐慌。
1: 我们网友关心的急救问题靠谱吗？首先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心梗急救。
0: 什么样的胸痛要小心是心梗？当活动之后休息了能缓解的胸痛要小心。比如说10年前，哎，我去蹲蹲地，哎，有点胸不疼不舒服了，我休息个3分钟好了，过了5天我又开始了，
1: 嗯，
0: 我这回休息10分钟15分钟才好，要小心，主说要小心，有可能心梗。
1: 低血糖的急救，
0: 第一告诉大家，低血糖本身要会要命，第二什么，别乱吃块糖，因为低血糖的时候大汗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都不太好，一吃块糖有可能会误吸，呛到气道梗阻窒息会要命。其实果汁啊、饮料啊，这种
1: 含糖类的都可以。呼吸性碱中毒，
0: 就这种病人我见的太多了。打电话，嗯，两个人生气了，这个好怕于女士啊，
1: 嗯，
0: 怎么了？哎呀，手抽了，麻了，嘴也麻了，哎，快来吧。其实什么呢？喊呀，哭啊，或者二氧化碳过多了，导致一个呼吸碱中毒，怎么办呢？戴口罩或者拿个纸袋子扣到嘴上，哎，放松，这就能好。
1: 嗯，
0: 我特别愿意给幼儿园老师、给小学生、给孩子讲。我去讲，给1000多个孩子讲课，可开心了。一个妈妈也是，说呀，说那个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他妈一块回来，我妹妹要死了。我说你瞎说什么呢？怎么要死了？我妹妹咳得跟小狗子似的。就为了说那视频，他这个东西什么胡言，咽喉炎。我一查，就是。
1: 这就是他有这种科普急救的意识，或者对疾病的初期的了解的意识和判断。那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自己也觉得，哎呦，这好像。我的专业我不能很拿得准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我需要告诉大家。
0: 我就去跟别的老师去问嘛，
1: 嗯，
0: 去请教嘛。但是很偏的那种呢，不是特别熟悉的，那一般也很少去讲。那有时候一定要讲了，就跟一些老师去学习。
1: 其实时间就那么短，你就每天要把时间怎么样去分配一下。你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拍视频？
0: 想起就拍。
1: 每天要上多久的时间的班？多长时间做科普？
0: 其实就是每天还是在正常工作。哎，正常的上班，有的时候在可能大家看我半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我在没有病人的时候，拿手机就拍一拍，把这些案例讲出来。
1: 嗯，
0: 啊，然后剩下的休息的时间呢，可能参加一些活动了。这段时间一直出120院庭急救，今天是诊室跟抢救室的班，第二天呢是120的班，第三天呢是诊室的夜班。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最多的一天我印象中是将近130人，早上8点到晚上5点，130人。
1: 你这么忙这么累，其实身体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但是依然步履不停，
0: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不累。
1: 嗯，
0: 就有的朋友他愿意玩游戏啊，他打游戏，他不累啊。
1: 嗯，
0: 我以前喜欢，我觉得这样好啊。要听别人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上的小鱼送回海里，一个路人问他这么多小鱼救得了吗？孩子很开心的说：“这条在乎，这条他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啊，他多在乎。
2: 和威斯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能感觉到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
1: 急诊医生都是急性子。
0: 有时候我说话也快，走路也快，干活也快，
1: 也跟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也有关系。
0: 对，没事，这会儿可以慢点。
2: 手机屏幕背后的他分秒必争，穿梭在诊室之间。而这样的匆忙之外，他仍然保持着日更的频率。

0: 500亿次的视频点击量，16天涨粉1000万。
1: 这些数字不是流量的狂欢，而是普通人对救命知识的渴求。一条科普内容能直接关联近千条生命的挽救，把急诊室里的生死经验拆解成普通人能听懂会操作的步骤，这种翻译的价值或许有更强的穿透力。
2: 因为社会上也好，包括我们如此正能量的科普的评论区里边，也是有很多的质疑声的，对于医生以及对于医患关系的一些诟病哈。对，
3: 其实那天我听到一句话，我特别的难受，就是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听过。嗯，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哎，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每一天我们这么辛苦去帮助别人去，但我觉得肯定是有做的不好。但我相信很绝大多数医生都在努力去公布。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病人1点多脑出血，然后他又想去市里边天坛住。其实我知道天坛很不说 很难住进去，而且很远，路程很远。我给那个霍主任打电话，霍主任打电话，因为他以前有天坛的教授嘛，现在去安贞医院了，而且做的小时候相当好。然后1点了我就发信息，还在做手术呢，说我一病人能去你那儿不？到了之后，这病人很快就说了。然后他在那儿干嘛呢？他是可乐，可乐吃泡面。按来一句话，就跟接台啊，越早做越好啊。就给您做去了。然后早上7点多的时候下来，然后又开始第二天工作。所以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你说我给病人扣过大便，哪个医生没扣过大便呀？哪医生没挨过病人吐啊？那身上都是这样。那抢救室都是那样。只是我讲出的而已。
2: 其实通过你的口，其实告诉了大家所有医生群像的一个故事。
3: 我觉得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就是往往他其实去帮助很多别人，家里面有病，他其实并没有帮助他。嗯，就甚至我母亲生病，我母亲脚骨折了，我母亲脚骨折了，我爸要做一手术，他都不告诉我都。来医院看完病了都，看完都回家打完石膏了，过了一天了，才告诉我说啊，我怎么把脚骨折了？
2: 那如果说不。因为现在你全台的网络平台的粉丝量很大，你的科普影响力也很多，从你举办各种论坛也好，包括你的各种头衔，然后包括你出的书，其实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完全的转行做这个，不再去急诊科每天忙忙碌碌？
3: 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行业。我这么多年来，我可能以前没有表达过这个。我以前很努力去当大夫，去学习。我那会儿有一句话叫“早七晚十一，周一到周七”。我早晨7点干到晚上11点，周一干到周日，就在那干。我去学，我跟不同科室老师去学。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手术量，我当时不是在我们现在那个医院，管病人是我们整个外科家属组合。在我童年我已经还不错了。嗯。所以现在一样，一些病人呢，其实我能很快的判断出，很能识别出来。
2: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我们的精力可能不会有那么的饱满，如果按照你这个工作量来排的话，可能每天睡眠时间会很少。
3: 我会很快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一天回过信息了，会有一些事情呢，上百件都算少的吧。嗯，有一天我自己跟人家开会，可能今天我处理了过500件事情吧，有，他们可能真的是有。
2: 那平常如何去缓解自己这种高压状态下的一种节奏呢？
3: 没有什么缓解的，就可能一个事儿对着一个事儿，就像今天来一样，可能一会儿还有个别的事情。那我就是跟病人一样，我很累，但是每一个病人都是新的，我会很努力去做好这件事，再做下一件事情。
2: 不知道你呢，就是平常如果这么忙的情况下，如果家里人现在如果给你一个特权，你一天多4个小时出来，你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是多陪陪家里人，还是多看几个病号，还是多做一些科普视频？
3: 如果多4个小时的话，我想多出去给医生讲一讲课，让他们做起科普。
2: 为什么？
3: 他们都做起科普了，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了，我觉得老百姓生命又少了，我们医院就没有这么多病人。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推动全民健康素养66条，我带动我的委员会，我们的带话题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一年的时间不到，我觉得全平台下有100亿的浏览量了，这100亿像有100亿次被看到，而且我更多病人来于哪儿？来于我的留言，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还有呢，因为关注我朋友也多，那我的微信好友里边有8000多人。那这些好友啦，还有医生朋友啦，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总是问我鼻炎的事情， 其实我就很明。

0: 鼻炎又来了，那开始该讲鼻炎的东西了。其实我会可能比大家早一些会想到这一些，下一个点在哪里，可能科普做出来就好一些。
1: 我们人啊，活在名利场当中，现在你的全网平台的粉丝量这么大，可能会也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是不是通过这个要有一些对自己获利的东西？每当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有这种诱惑也好，这种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动摇过吗？
0: 其实，在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刚做，不知道怎么做，那有一些也没有一些政策，那我就开始卖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电动牙刷了，一些冲牙器了，这些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不让，但是后来那国家也没有规定了，说不让做。那就不做了。这一次其实国家卫健委发文就是嘛，网红医生。这个网红医生呢，其实我也收钱了。你说我是网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科普医生都可以。我也发现很多的医生穿着白大衣，其实在别的平台去卖保健品，去卖东西。
1: 对，他有一种隐性带货。他可能因为大家对于医生这个身份
0: 有一种信任感，
1: 对，他如果说介绍某个医生或者介绍某个药品，可能大家就会去买单。
0: 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导流的。他走到自己的一些小的诊所去，他比如说这个病，这个中医这个药，我在医院里边可以看，可能200块钱、100块钱就解决了。他去一个诊所，我花几千块钱，还没有用。这一点，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我们很多的医生，被一些不良的商家做一些我们 AI 了、切片了、镜头，老百姓他不知道啊。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为了你推荐那个什么淡斑的那个什么小鹅膏那个啊，我可买了，我得看好不好。我说啊，什么东西？它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在里面，没办法。其实所以现在也是通过咱们的官方也是不可能我的视频里边有链接挂车的，只有什么呢？我那个号里边卖我的书，别的不会有，有的全是假的。金钱上面呢，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满足。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病人看到你腾一跪下那一刻，你都我没有见过你，你救了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一刻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在现实中有太多了。几年前我一个同学去世死了，他去年犯的是肠癌、结肠癌，还是我帮他发现的。一次偶然的一个聚会，他不查，我拽着他查。他查出那一刻在我们医院，我就看着那个 CT 过，我就觉得他就是癌症。结果一看呢，从那层肝那层看到了，肝上都转移了，腹腔淋巴结都转移了，做不了了已经都。就熬了一年，然后也见面去看他，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看他了，可能不行了。然后去家里边说，就他那种哎呀，瘦得特别难受。

0: 其实你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无力感，
1: 拽着我手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要早能看一些东西，我就不至于到这会儿。我不看你的，你把我事讲出去，你把我照片拍下来，他说一这句话，那你觉得我多可不可以？
0: 可能更多的这些让大家所熟知，可能就会挽救更多的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回到刚那个问题了，害不害怕？有的可不害怕。那我觉得不敢赌啊，真的不敢赌啊。嗯，就这样的科普，其实我救了好多命了，已经。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两面性，其实是，我真的不敢赌。以前在急诊科就是如履薄冰，互联网其实更是这样。
0: 这两个如履薄冰是不是有不同？
1: 对呀、啊，嗯，那急诊科就是，一天那么多病，可能因为我确实技术不行，经验不足，哎，这个病可能我没考虑到，遗漏了出现问题。
0: 那在互联网的如履薄冰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引导，嗯，就是大家总会看我怎么样，总会看我怎么样。
0: 你
1: 就我在做什么，可能大家可能会去学。
0: 对，可能这会儿你更加在意的就在于你的表达，你的各方面是不是够精准，让能够正确的引导到大家。
1: 对，其实科普已经在一直在做，还有叫医患共创，我想听听患者怎么说这个病，还有医者共创，不同科室老师，我想让不同的科室老师在做。都做起来，所以我觉得科普就是什么呢？科普可以预防疾病，嗯，科普呢还能救命，它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可以链接医患，链接我们之间。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一个胸部疼的病人来到急诊科，没查是一个心梗，这突然间室颤了，那很严重了，就室颤，赶紧去救，没救过来，家属根本接受不了。

0: 我就一个胸部疼来医院，你们怎么给我治死了？你这个一定要给我说法。那现在呢，一个胸部老百姓他自己都知道了，哎，我这个疼这重要，别是心脏的问题，我来查一下吧，我查一下拍摄我放心了，一来没事回去了，这大大就缩短我们沟通了。
1: 人们都说医生尤其是急诊科医生见惯了生死，心都比较硬，那我看你其实心里有很柔软的部分，有没有内耗的时候？
0: 我觉得还好还好。那天我看到一个病人，我出120接了一个老太太，哎，特别瘦，癌症晚期，看就是那种感觉就活不了，真的活不了一两天了，也是眼皮都睁不开了，抬到我们车上来，他拽我手看着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说没事，他说我呀活不了，我这次来医院我想死医院，我住那地儿的房子是我租的，我要死那儿人家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房不值钱，我想死医院。哎呀，我当时那一刻，我就额外想多他做点什么，我一些就别的背了，哎，我特意渴望他找到租的什么，就能给他多点托。上天给我这么多关注我，他为什么给我？我觉得也是吧。嗯，
2: 痛并热爱着，或许这就是威斯的两面。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顶流博主的日常，而是一个普通医生如何被一个梦、一些无力挽回的生命推着走着，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叫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1: 如果有一天你的数据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你还会继续去做这种科普吗？还是说换一种形式再去做科普？
0: 都要做，我觉得有一天肯定，我觉得会不好吧，也会被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医生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年轻一些有很多想法，有画的形式啦，很多演的形式都在尝试不同的。我就是做的早，运气好，坚持下来了，其实还长得帅点就是好吧，对不对？但是现在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那一天我觉得可能我会轻松一些吧。
1: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你的初衷可能也达到了。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了解科普，可能不再去关注的时候，反而是全民科普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
0: 对，我也想拍拍，我唱唱歌啊，我出去也骑骑摩托了，打打台球了，哎呀，游游山玩玩水了，没有时间呢。

0: 我看到你之前还是个文艺青年，唱歌特别的好。
1: 以前弹吉了。
0: 你还有很多的爱好，现在可能都搁浅掉了。
1: 对，现在还好，最近把运动又拾掇起来了。嗯，要不再不运动，身体真的扛不住。嗯，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现在年轻人看着很年轻，但是总打着我要养生的一个旗号。嗯，确实也实打实去健身了，可是反倒基本的这种养生知识不去贯彻执行。如果要跟年轻人一些建议，要跟他们怎么讲？
1: 其实年轻人这样，我跟他们聊过。嗯，就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说，哎，我白天上班工作太累了，我牛马一天，我好没有点时间，晚上我想玩，给自个儿多一点时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尽量别熬夜。嗯，第二点就是尽量别大吃大喝。第三点呢，就是别盲目的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我见过太多，哎呀，吃这保健品能减肥了，能美白了，把肝肾吃坏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开心。嗯，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嗯，开心就可以让人少生很多病。嗯，
0: 你平常如何让自己开心起来？
1: 我看评论区。啊，我怕我别说错什么东西，或导向不对，我看一看，哦，没什么特殊的。甚至我看到一个啊，为了医生怎么怎么来，什么救我们家人命，哎，高兴。
0: 嗯，那如果看到不开心的话语呢，怎么办？
1: 没看到。
0: 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那种是越来越难过了，还是说我已经有免疫力了，我已经知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我知道肯定会有不同声音，我架好这个位置上，我感觉，那没办法了，什么事情都得拿我来做，什么好的坏的都得拿我来说，也是。你说网红医生。就时间到我这儿，一定先骂我。哎妈，哎呦妈，错了，不是他。嗯，像这样，
0: 就是你要遭受很多的非议和误解。
1: 对，
0: 你会去解释吗？
1: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
0: 在意评论区的一些说法也好，我觉得他毕竟离我们远嘛，对吧？我们心里可以做到自我屏蔽。那其实有一种隐性的评价，其实挺可怕的，可能来自于周边的人。
1: 外面的人呢？都觉得我不上班了，都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那甚至就以前呢，就是你以前够。

0: 一样上班，突然间又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光环。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坑，没有骗。你说我跑的不好吧？我该我做我自己就行了。我内心是过这个坎儿的，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大家。
1: 那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医生定语前去选择一个，是急诊科医生高危，还是说是科普医生微慈，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其实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这话是当时的郝鹏，我们俩的，郝鹏说我选医生，郝鹏说你呢？我说我选互联网。我说有你们这么多好朋友医生可以了，我去互联网，我去鼓励我们医生，帮助我们医生，甚至我在互联网做另一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很舍不得医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很坚定的我要换一条路，因为我们的医生很多了。我会把这些好的医生，他们更好，让更多人知道。
1: 你想去做一个点燃和唤醒的一个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生群体的真实的情况。
0: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了解医生，
1: 嗯，
0: 就总是说医生拿红包了，怎么做手术不给红，没有一个医生你说不给红包他敢坏给你做手术吧？我觉得不可能的，那是，就只是病人觉得我给个红包，好像我心里边他一定会给我，不会的。那你不如说医生你要做手术之前你就。配合医生，尊重医生，我觉得这个比一定是更好的。
1: 有这么一句话吗？大家都在传，北大，你即便你是北大护理专业，也不会有人去。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你作为一个在一线的医生，你有什么想说？
0: 我希望更多人学医。当更多人学医了，他首先对医疗知识了解了，然后医生不缺了，才有更多医生来给病人看病。那个时候呢，其实病人会更少了，其实会更好。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你做了这么久的这种科普视频，
0: 对
1: 啊，整个全民的这种科普素养也提高了很多。那如果再过五年，再过十年，
0: 有
1: 你会觉得整个
0: 我现在在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再做一次改革创新，
1: 嗯，
0: 我在尝试能不能，现在不能说，就像以前没有一些科普一样，我现在努力，哪怕这一次粉身碎骨，我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事儿出来。我只是一个。一小点，但是我把我努力做了，我觉得能推动一下。
1: 能不能透露一点？
0: 不能。我想尝试一下。
1: 还是在？
0: 还是助力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还是想让医疗触达更多的老百姓。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韵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省城，再到京城，去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5: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0: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

0: 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1: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2: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3: 我身份证上有自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0: 黄玉珍说，杨志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志华懂。杨志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4: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5: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4: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6: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这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4: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

0: 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锦余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 3.58 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余村是革命先烈向锦余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余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4: 向锦余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余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3: 今天的锦余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5: 我希望传承好锦余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7: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艳飞：
8: 知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知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7: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牙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2: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豫剧版的《三娘教子》的上半场，了解到了三娘王春娥独自抚养二娘撇下的儿子一哥。俗话说，生恩没有养恩大，一个无亲无故，只是怜悯这个可怜的孩子，自己日夜纺织挣钱养家，让孩子难学读书来改变命运。 可是养成十几岁的孩子，因为要管教他，他竟然说出让三娘伤心欲绝的话。经历了三娘的断机教子，以及老管家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哥

真的是瞬间长大了。他懂得了养母的艰辛和坚守，更理解了管家老薛宝对大东家的一诺千金。可是爱他疼他的养母王春娥饥寒交迫，加上被一哥的无知气得卧床不起。一哥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说，他懂事了，长大了，理解他的养母了呢？

你娘她也只方面通宵达旦，从昨夜到现在是睡眠未尽，再加上你今天这场恶气，他是又累又饿又气，他是病倒了啊。小动人，你也该懂事了。三娘，

0: 2016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张扬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看过冰冷的红绳，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

0: 们都在灾难身旁，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三娘王春娥生病不能纺织，只能靠老管家编草鞋来贴补家用，可是这些银两根本拿不起药来给养母治病。一哥真的是长大了，他听说他的大娘和亲娘就在这附近，他背着养母和管家行走在寒风呼啸的路上，央求大娘和亲娘借钱给养母看病。咱们一起来推测一下哈，一哥到底能不能借到钱给他的养母拿药治病呢？

0: 十字路口遇到一位老婆婆，她说这就是刘木匠家，带我前去叫门。大娘在家吗？大娘开门。啊嘿，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跪到地上都喊大娘啊？你是大娘？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一哥呀。
1: 啊，
0: 一哥，这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哎，那你到我这儿来是？
2: 哎呀，大娘啊，
0: 数日来三娘积劳成疾，染病在床，家中都揭不开锅了，这才来向大娘接待，望大娘大发慈悲之心，解于孩儿，免得那三娘冻饿而死啊。
2: 他三娘冻死饿死又不是我害死了，与我有啥相干？
0: 大娘，你就看在我死去先父的份上，解于孩儿，孩儿给大娘叩头了。
2: 小多人，这话你可讲差了，不提起先人还则罢了，提起先人别说是没有，就是有也是蹦根不给。
0: 要不是你把我父亲的家产洗劫一空，我和三娘怎会落到这般光景？你还我的家产，你还我的家产。
2: 有别搞，恁薛家的家产也不是我一个人独吞的啊，恁亲娘人还有一份呢。哎，对，来来来来，恁亲娘就住在前街十字路口那个张家大院门前呢，有一棵几个人搂都搂不过来的大槐树，想借钱找恁那亲娘借去，到我这搅和什么来着？你
0: 大娘，大娘，大娘不借，带我去找二娘。二娘乃是我亲生母亲，我想她不会和大娘一样见死不救。整个事只求医得老母病，气息接头也心甘。哎，大槐树，想必这就是亲娘家，带我前去叫门。

0: 是亲娘，你是你哥。心狠，都怪你的父亲，他命短，要不是他客死异乡，咱们母子哪能流落到这步田地呀？哎，儿啊，这个时候来找为娘干什么来了？
1: 孩儿今日一来，思念母亲，前来看望母亲；二来，三娘积劳成疾，人病在床，家中都揭不开锅了，这才来向亲娘接待。望亲娘看在骨肉之亲的份上，莫让孩儿空来空回呀。
0: 这么说，你是借钱来了？
1: 正是。
0: 那恐怕是办不到。
1: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同噩而死吗？
0: 儿啊，可不怪为娘我心狠呐，只是你那后爹他又尖酸又抠门，要是让他知道你来照顾我，那可是了不得呀。我这儿呀还有这两文小钱，你先拿着吧。啊，
2: 阿刘氏，你与哪个讲话？
0: 没跟谁说话呀。
2: 快快回房来。
0: 回来了。

们接待去了。儿啊，你膝盖之上哪里来的这许多泥土啊？我明不了。定是你找你那大娘亲娘接待，他们不给你跪下祈求他们，是也不是？

0: 是才明白为娘的心呐、三娘，今天老奴我也不服你了。
1: 你不服我何来？
0: 小动人手捧铜钱是一片孝心，为的是给你抓药治病，你不问青红皂白是张口就骂，不等他把话讲明是抬手就揍。常言杀人不过头落地，死囚也需话讲明。你让他把话讲明，你就是将他打死，也让他做个明白鬼。
1: 奴才所为，你把我心上头。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小动你母亲面前把今日之事来龙去脉与你母亲讲明，莫要急坏了她。

打母亲教会孩儿后，我才真正明白母亲拉扯孩儿事事不易。以后我会好好孝顺母亲。借你一柄卧床，打个老血包，打草鞋，那几个钱，全家糊口都不够，哪来的一钱给娘治病？我就想找我那大娘替娘接待。大娘那个老不正经的，平日就交家不闲，她不借给我是我原本想到的，可我的亲娘总不会一段情绝吧？谁知道她就给了我俩小钱儿。我可没有要呀，我又给她扔回去了。这些银钱是我闺婿大姐向路人讨要来的，我心想这人谁没有个难处啊，秦琼罗南卖过马，还是受过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别说是沿街乞讨，就是给人家喂奴喂婢我也愿意。不想回来的路上遇到母亲，还惹你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我说妈呀，只要能消除你心中那口恶气，你就是大僧儿我也不含屈。你才是我。Thank you.

了儿的身，同样心甘。我的儿。

0: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

0: 身心疲惫，但是他决定沿街乞讨，把讨来的钱给养母拿药治病。这时候的养母呢，在家中担心一哥出门惹是非，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哥双膝都是泥土，而且知道了他去找过大娘和亲娘，他怪罪一哥没有志气。这一次呢，可是错怪了一哥。管家的一番说和，恍然大悟，三娘深受感动。而一哥呢，从昨天我们欣赏到的三娘断机教子，他决定通过发奋读书改变命运，果真中了状元，而且在京城还与父亲重逢。尽管大娘和亲娘闻讯而来，一哥决定和三娘父亲一起过一家三口的快乐生活。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心情立刻豁然开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师父可算是给招着了，
2: 不就两间破草房吗？
1: 家有状元出，草房也成夫啊。哦，啊，府上哪位在呀？
3: 来了。东人进京求功名，不知何日转回城。二位公差有何公干？哦，
1: 我家薛老爷进京赶考，这一不侥幸啊，得了头名状元。哦，休书不及，他们外人。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Lady Go！
6: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7: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6: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7: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好视力科技。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乎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92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感染现场，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2: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1: 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92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3天4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8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2: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发二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 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掩体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0: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
1: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攻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2: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步炮，或者说仿制九二步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步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概量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的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改良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扁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电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概量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九二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概量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
1: 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

0: 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戴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七八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管村都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戴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戴亮号。
1: 戴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戴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戴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戴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0: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一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一门自制大炮。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2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2: 特-34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它的评价，对，也认为它是很优秀的坦克。它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0: 作为特-34的改进型特-34/85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

1953年，朝鲜实宪动，346-4发兵。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3485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1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前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

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假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石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字不用提。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县洞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特-34、85
1: 中型坦克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被誉为万国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长寿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抗战初期，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能有一门火炮，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最大的梦想。在1941年初，一门日军的92式步兵炮呢，就真的落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手中。那么，日军的这门92式步兵炮是怎么落入八路军手中的呢？
0: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日军采取铁壁同围政策，设立了240多个炮楼，10里1碉，5里1堡。形成一个连锁的防御体系，尽量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这些碉堡和炮楼遥相呼应，如一颗颗钉子钉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缴获的大炮种类和数量极为稀少，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攻取碉堡炮楼还是主要依靠手榴弹和炸药包，要想拔掉这么多坚固的据点极为困难。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为此绞尽脑汁。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关于轻型大炮的消息，说在山东省运城驻守的日军32团的一个大队配有一门92步兵炮，重量轻，体积小，行动极为方便，而且威力还不小，一直被日军用来远距离轰击八路军的防御工事。于是他下定决心夺取这门炮。那么怎样夺炮呢？在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日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正面强攻绝不是办法。于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作战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八路军第8军分区的官兵们先从位于运城西200里的比较容易进攻的侯集据点下手，采取用手榴弹突然攻击的方式佯攻侯集。手榴弹的猛烈爆炸让据点里的日军实在吃不消，看似八路军的主力就在眼前，便不断向运城日军请求增援。我们把这种战法称作围点打援。
2: 围点打援一般的来说就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市或者是防御要点，然后集中己方的主力于敌人的运动的路上，歼敌于运动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运动中的敌人，而不是被围的敌人。你必须要兵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毕竟要包围一部分敌人，而且做出一个强攻的态势出来，你才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来进行援助，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达成围而歼敌的目的。
0: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带队提前埋伏在日军增援部队经过的路线等待伏击。不久，他们终于等来了日军的一个中队，而这个中队恰恰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那门92步兵炮。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入了八路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12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那门梦寐已久的92步兵炮也终于被八路军第8军分区缴获。从此结束了冀鲁豫军区没有轻型步兵炮的历史。冀 920步兵炮是日军于大规模侵华前夕的1932年研制的非常矮小轻便的火炮。这种步兵炮的口径为70毫米，全高只有62厘米，最大射程3000米。这种火炮只有300千克，在平原地带一匹马即可拉走，在山区复杂地形，拆卸后三匹马也可驮运，十分灵活。
1: 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夺回这门炮，侵华日军驻华北司令长官调集20000余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呢，发动报复性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路军的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0: 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一个是因为吃了大亏，另一个原因是日军要把920步兵炮抢回来，即使抢不回来也要炸毁它，无论如何不能让这门炮落到八路军的手里。日军为何如此在乎这门920步兵炮呢？
2: 920步兵炮应该说是一个特点很鲜明的一种火炮，然后呢，在当时平原地区呢，它比较容易隐蔽地接近目标，可以实现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打击目标。对付炮楼的时候，当时日军的炮楼一般的高度在6米左右，而且在炮楼周围会挖一个3米深的堑壕，所以如果没有920步兵炮的话，用步兵武器很难攻克敌人的炮楼。
0: 920步兵炮的缴获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然而八路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有炮没弹。战争持续到1942年年底，日伪军气焰更为嚣张，增加了更多的据点，根据地日益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下决心研制920步兵炮的炮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召集专门人员研究仿制920步兵炮炮弹。任务下达了，人员到位了，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是不少。当时只有几台简易的机床，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甚至连920步兵炮炮弹什么样，这些人都没有见过。
2: 制造920步兵炮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根据地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简单来讲，要制造一枚炮弹，你首先要解决弹壳的问题，就是钢材的来源；其二呢，要解决一个炸药的问题，这就是化学工业；第三呢，还要解决引信的制造问题，这就是一个精密加工。炸药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工业。要想做炸药，首先要制造硫酸。当时的根据地因为缺少反应炉和反应塔，就利用了农村的腌咸菜的大缸，把它2两叠起来，来制造这个硫酸。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0: 军第八军分区的战士们根据从战场上拾回来的敌人投放而未炸开的炮弹，用木头和石膏比着做成模型，放到70毫米口径的炮膛里，1毫米1毫米的反复测试，搞精确了再用普法翻砂铸造弹体，用简易机床仔细进行加工，再用水压检测弹体是否有砂岩，以保证弹体的质量。弹体有了，炸药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弹体内的炸药用优质黑色炸药代替。为研制黑色炸药，有一次用碾米的碾子加工时，炸药突然爆炸起火，碾坨碾盘都炸裂了，拉碾子的毛驴也被炸死了，幸好没炸到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黑色炸药。
1: 1943年3月底，经历3个月的努力啊，用缴获的3个弹壳仿造出了3发920步兵炮的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呢？会不会爆炸呢？那么试射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0: 1943年4月初的一天，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李店庄的一片空旷地。第八军分区炮兵连连长早已将缴获的大门九二步兵炮炮筒对准了一座破庙。班长下达射击命令，装填放，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命中目标。大家屏住呼吸，眼盯破庙，等待，但一直没有爆炸。于是第二发打出去，第三发打出去，都没有响声。现场死一般寂静，大家面面相觑。于是把炮弹捡回来，拿回工厂，卸下引信，查找原因。把炮弹拿回去以后，卸下引信管，秘密揭开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增加了滑行的阻力，加上弹簧又太软，造成

0: 信不能发火引爆。经过十多天的炮弹改装，第二次试射开始，三发炮弹相继命中目标，破庙被掀掉了一半。炮弹试制成功，生产炮弹成为八路军第一兵工厂的主要任务。尽管材料难以解决，但他们最初还是能保证每月生产十发，到最后月产可达三十多发炮弹的成绩。
1: 炮弹没有能够命中敌人目标，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个要近距离歼灭敌人。炮兵连的炮手一般都选择比较勇敢，比较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充当。但是呢，炮手一般情况下当时来源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他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瞄准技术不高，训练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只有把这个火炮推进到距离敌人很近，100米、50米，在这个距离上进行操作，他才可能保证火炮的射击精度。而且当时我们的火炮的弹药数量非常少，就是打一枚少一枚，所以每一枚就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炮也要上刺刀，要靠近敌人，要做到面对面和敌人做斗争，所以才会有大炮战刺刀这个说法。
0: 有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又有了自己独特的打法，九二步兵炮在战场上大显神力，摧毁日伪军的碉堡不再那么困难。在山东及豫北战场上，这门九二步兵炮可谓神出鬼没，往往打仗需要时它悄悄出现，战斗结束后它又杳无踪迹。时隐时现，摧堡夺城，战功赫赫，对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
2: 当时这门缴获来的步兵炮啊，真可谓战功赫赫。但遗憾的是，1945年5月18日，在豫北战役攻打郭小寨据点的时候啊，最初缴获的这门九二步兵炮意外炸膛，两位炮手当场牺牲，班长也身受重伤，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负了伤，最早缴获日军的这门九二步兵炮就这样彻底报废了。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大刀自古就是中国战场上最常使用的兵器之一，在河北省迁西县啊，有一座以大刀为主题的纪念馆，这里讲述着一系列大刀与枪炮抗衡的故事。这些近身搏斗的兵器究竟是怎样和枪炮抗衡的，而又是怎样的抗衡让后人这样传颂的呢？让我们凝视这锋利的刀刃，让它把我们带回到80多年前的长城脚下。
0: 喜峰口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境内，地处中原与塞北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歌中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29军的弟兄们就是在这里抡起雪亮的大刀，向着日军头上砍去，上演了长城抗战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喜峰口之战。1933年初，日本继918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制日军的攻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8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29军的将士们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在此之前，鉴于当时作战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建立大刀队。这一决定

0: 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用一种冷兵器怎么来弥补火力上的不足呢？这就要从二十九军的出身说起了。二十九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初冯玉祥根据西北地区民众尚武的传统，为士兵配备了大刀，并邀请武术名家传授格斗刀法，希望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1925年，当时的武术名家马凤图受冯玉祥之邀，创立了白刃战术研究室，聚集名家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效果突出的格杀技巧用于军事训练，创出了简洁实用的破风八刀刀法。当时在西北军中，精通武术的官兵为数不少，像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等高级将领，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西北军还组建了手枪队，这些队员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从全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好手，每人配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大刀队。军大刀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他们还聘请河北武术名家李尧臣担任武术教官。李尧臣根据军队实战特点，结合自己拿手的六合刀、追魂剑等技艺，为二十九军创编了一套适用于近身肉搏的无极刀法，能劈能刺，简单易学，实用。副军长亲自下军队视察示范，很快军队的白刃战技能得到极大的提高。二十九军的勇士们就是要用近战、夜战、白刃战来弥补装备火力上的差距，用血肉之躯跟来犯的日军拼个你死我活。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国民党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统帅的20万守军凌师承德等地，二十九军奉命北上御敌。刚到长城指定阵地，汤玉麟喜风口一战失利，情况危急。3月7日，日军铃木师团进犯长城要塞喜风口。经两昼夜的战斗，防守喜风口的第四军团因寡不敌众溃败下来。面对随后紧追的日本部队及一部分伪军，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于9日凌晨1点赶到遵化与部下会晤。之后，37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风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奉命率部以一昼夜140里的急行军开赴喜风口接防。当先头部队抵达喜风口时，发现口外高地已被敌人占领。经过一段对峙与观察，赵登禹向宋德元建议，以己之长避己之短，即改变战略战术，以近战及夜袭方法发挥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作用，与敌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敌白刃相接。
1: 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啊，在献给二十九军勇士们的一首长诗中提到，壮士手挥百炼刀，直砍杀贼不留情。诗中所描绘的正是大刀队夜袭敌营的场景。那么诗人所描绘的这一幕是否真的曾出现在现实当中呢？
0: 3月9日夜，大刀队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深入日军宿营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向日军帐篷中投掷手榴弹，

0: 瞬间爆炸升起，火光四溅，浓烟弥漫，炸得睡梦中的敌人纷纷外逃，方寸大乱。29军的战士们怒吼着，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遭受重创。29军夺回了喜峰口阵地。3月10日，凭借着优势火力，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围绕着喜峰口阵地展开了反复争夺，29军伤亡极大。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们决定组织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要包抄日军。夜幕下，只有战士们背后的大刀一闪一闪地泛着寒光。凌晨3时，战斗打响，赵登禹、童泽光2位旅长身先士卒，杀向日军。在近距离拼杀中，他们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1000名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在29军勇士们的刀口下做了亡魂。此战共毙伤日军1000余名，还缴获了日军大量的装备和物资。29军以弱制胜、大刀杀敌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自918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军受到最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29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然而，让人痛惜的是，他们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者。在喜峰口坚守了1个月之后，日军从其他防区突破了长城防线，绕到了29军的侧后。29军腹背受敌，只能撤出了喜峰口阵地。
1: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高擎在29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就像一支支燃烧的火把，正在点燃中国人胸中奋起抗争的炽热火焰。那雪亮的大刀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当时余汉谋集团共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余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4: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的7月16号制定了一个远距离

0: 迂回包围前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1: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三个军、邓华率领的第十五兵团两个军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芳为第三书记。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0: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1: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2: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呢，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一绑1个小时，搁那休息1个小时。
3: 那时候夏天呢，还没有完全冷，还很热的，因为南方蚊子又多，这很艰苦的。
4: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吊起来，两头呢加2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临时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1: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武陵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恒宝战役正在进行。

0: 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4兵团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至10月10日，解放军已突破余汉谋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15兵团第43军经大庾、梅岭关、南雄、始兴，于10月6日到达翁源。10月11日，第43军第127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100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43军第127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1: 佛冈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就这一个团呢有2000多人，每天化装备。我们第二七师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2: 佛冈的守敌在这个小坑。一个加强排，他卡着公路，要把他打掉。
0: 驻守佛冈的为国民党军第39军第307团，号称钢铁团，全团2000余人，均为美式装备。10月11日16时，解放军第127师发起进攻，仅用3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军第307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到信丰、定南，于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10月11日7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4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地、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23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10月11日13时，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野战军，第4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经水路自梧州直取南宁。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胡琏兵团，仅邓华兵团2个军，曾生、雷惊天、林平部则时间拖长。第4兵团现在立即向桂林、柳州前进，距桂林直线距离

0: 1300里，断敌后路的任务引路员赶不上，同时广州也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
1: 电报最后说，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
0: 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在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思考后，10月12日6时，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和陈赓等，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1: 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赓，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2: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摸摸上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样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1: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指战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2: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
1: 黄家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旗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敏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2: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这来看你们。
1: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谋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

0: 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十五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夜间因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谋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四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七零八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8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40000余人，其中余汉谋部第21兵团部及第39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市长。百战归来意气雄，叶剑英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弹指一挥间22年过去了。此时年逾五旬的叶剑英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悬挂于当时广州第一地标的爱群大厦4楼至13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1: 参加入室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堂子上爬呀，这些堂客呀，大炮啊，都是教国民党的老百姓，这些献给将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啊。
0: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阳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

0: 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2: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5: 国家记忆，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 4月11日

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三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五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西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仗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46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发动进攻。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骥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思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0: 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1: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都是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视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即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0: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白崇禧要求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12个军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势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四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共5个军进军广东，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西路军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2个军从西面阻止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中路军由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5个军向恒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9月13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公安地区出发，恒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103、第100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9月30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112师于10月2日进占芷江。第38军第113师在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于10月1日仅用了4小时，就以伤亡30人的代价，击毙花桥国民党守军120人，俘国民党军官兵1300余人。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西路军歼灭国民党军8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

0: 南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的芷江是泾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10月2日16时，中路军分三路向横堡县国民党军出击。至10月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10月5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横堡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横堡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县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横堡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12兵团第45军第135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135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横堡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45军第135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已乘隙越过横堡公路，于10月5日进至横堡公路以南的沙坪、临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10月5日14时，第135师师长丁晟、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135师的位置，他发现第135师经过160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立即下令第135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解放军第135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七军和第48军的四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135师，拔掉这颗钉子。第135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135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135师渗透到其侧后，横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10月6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月6日24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10月7日5时命令第135师于县地坚决堵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10月9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横堡战役还没有结束。10月8日下午，第135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 16时许，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率第172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135师第405团发现。他们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10月8日晚8时，第135师第405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第172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405团在95连一字排开，如猛虎扑羊一样，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135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横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壁残垣。
3: 第七军军将的兵用电弹呼救，幺七幺四，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敌兵以化妆起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135师与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第172师激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4个师的包围。至10月9日20时，第四野战军第41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45军第135师、第40军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10月10日晨，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七、第48军等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照亮了整个无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激战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的第七、第48军4个精锐师，除第138师师部率1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横堡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10月16日上午，第47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122军的包围。战至10月16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2军5000余人，横堡战役宣告结束。横堡战役，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4: 当时在黄土铺这个战役中的405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啊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 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厂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深深地感谢他们。
5: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7: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4: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0: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5: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6: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7: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4: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0: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8: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向景瑜，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

0: 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1: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哈。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3: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瑜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景瑜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豫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景瑜村是革命先烈向景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景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景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7: 向景瑜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景瑜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6: 今天的景瑜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 景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8: 我希望传承好景余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4: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9: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4: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

0: 1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
11: 是
10: 的，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阁

0: 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

0: 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 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3: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8: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9: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锡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

0: 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今日夏至，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
3: 从早期的县属国企到跻身全球矿业第一方阵，玉品闯四海，今天解码洛阳牧业的全球化飞驰之路。
4: 我省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
3: 河南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许昌长葛市的河南丰优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一张巴掌大的圆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张圆片材料是金刚石，它的作用却不是切割石材这种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沉片生产线在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尺寸金刚石散热材料领域实现了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跨越，将有效破解高端芯片散热卡脖子难题。这也是我省超硬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而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这条生产线的落成，是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缩影。作为许昌超硬材料产业链主企业，丰优创公司的母公司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完善的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超硬材料向半导体核心材料升级。深圳优普莱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发挥专精特新技术优势，推动前沿成果快速产业化，强强联合共同打通了技术攻关、中试验证、规模量产的全链条。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
6: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支技术红娘。
4: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这家企业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进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7: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4: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

0: 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列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1: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0: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2: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五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0: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近，像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呢？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桥梁让政产学研金服用各方代表汇聚一堂，助力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3: 我现在呢是在新乡市的一家农机装备生产企业。那近期呢，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的专家团队呢，正在和企业的研发团队对智能打捆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调试，为量产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花溪科技是方捆打捆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2025年首场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4: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0: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捆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溪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5: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0: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对象，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地方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6: 我们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10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1000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0: 从玉溪伏牛山深处出发，洛阳牧业的矿车如今跑遍半个地球。从早期的县属国企，到如今跻身全球矿业第一方阵，逆势突围、跨境飞驰的背后，洛阳牧业究竟做对了什么？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我们一起解码这家玉企的全球化飞驰之路，请听报道。
7: 木、钨、铜、钴、泥、金，这些元素周期表上的硬核选手，在洛阳牧业手里可是赋能全球工业的动力。在洛阳牧业，位于栾川的智能化矿区 AI 配矿系统正脑力全开，纯电动无人矿卡穿梭作业。而此刻在10000多公里之外的非洲刚果金铜矿正在源源不断产出，发往全球各地。这就是从河南到世界洛阳牧业的出海节奏。洛阳牧业 KFM 矿山员工：
0: 这里是刚果金，我们开采的是铜钴矿。
7: 洛阳牧业巴西员工：
8: 这里是巴西，我们正在开采的是巴西泥矿。
7: 全球找矿，高效挖矿，绿色炼矿，迈向世界。现在洛阳牧业的脚印已经踩到了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 别看现在风风光光，最初这家企业还是典型的家里有矿，只守一亩三分地。洛阳木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9: 在以前我们只有木和钨两种产品，在2016年的时候，木铁当时只有6万元一吨，价格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说我们要走出去，找到世界上更优质的资源，来丰富我们产品，来增强我们的抗风险能力。
7: 迈出海外并购第一步是在2013年，洛阳木业收购澳大利亚铜金矿80%权益，首次将铜和金纳入产品版图。如何更好地向海外拓展？洛阳木业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向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质资源地区，并在矿价低谷期出手；向内做好规划建设和精细管理，充分释放矿山潜力。洛阳木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9: 我们直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在刚果金，我们的两个世界级的矿山，仅 PFM 一个矿区就相当于两个纽约那么大。
7: 2016年，洛阳木业把巴西的泥磷矿和非洲刚果金的 TFM 铜钴矿收入囊中。2020年，再拿下刚果金的 KFM 铜钴矿。关键是这几笔大买卖几乎都是在全球矿价跌到地板价时出手的。就靠这一波操作，洛阳木业直接杀进了全球矿业的顶级赛道。但并购优质资产，全球布局听起来豪迈，可每一笔收购都要精雕细琢。洛阳木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9: 在去年对厄瓜多尔奥丁金矿的收购中，既要充分考虑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又要在谈判期间时刻关注外围金属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项目收购完成前做好尽职调研，以保障项目周期的后续运转。
7: 现在铜稳住了底盘，黄金成了新增长期。去年底到今年初，洛阳木业40天就完成了巴西4座在产金矿的收购交割，铜金双极战略正式出道，他们也迈入了全球收购的快车道。
10: 不断丰富的产品种类呢，还让洛阳木业成了未来科技的金属粮仓。拿造机器人来说，铜呢就像它的血管和神经，负责输电和传输数据；而钴呢就像它的心脏，为电池提供续航。那木和钨呢，能让它强筋健骨，由它们打造的合金坚实又耐磨。
7: 不管是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还是智能手机、航空航天，都有关键金属在默默撑腰。它们悄然支撑着全球低碳转型和智能科技的发展，也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便捷。现在洛阳木业90%以上的资产和收入来自海外，全球矿企2025年排名第11位。它也早已告别单纯的挖矿，而是资源开发加贸易流通加全球运营的综合矿业超级平台。
0: 记者手记。
11: 洛阳木业的全球化之路，表面看是一场逆周期布局的资本博弈，实则是长期主义下的战略定力。它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买下了多少座矿山，而是锻造了一套穿越周期的运营哲学。在市场低谷时敢于出手，在高位运行时精于挖潜，在海外扎根时不做资源掠夺者，而是成为当地发展的贡献者。从绿溪深山到横跨4大洲，它不再只是中国矿企，而是一张嵌入全球矿业价值链的中国名片。这张名片上写着的是技术管理责任和眼界的系统输出，这正是河南企业跨境飞驰的真正内核，用世界资源服务全球需求，用中国智慧重塑矿业逻辑。
12: 伟大，真诚。
7: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在大别山深处，一场席卷鄂豫皖三省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今天的《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带你回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
13: 这首革命歌曲流传于战争年代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里是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曾是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心脏。
7: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力量，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大别山区的地主豪绅疯狂反扑， 危难之际，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大别山区掀起武装斗争。

0: 的热潮。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徐新梅。
1: 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黄麻起义，随后呢，1929年5月6日又爆发了商南起义。这边我们看就是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爆发了怒火起义。三大起义呢，建立三支红军队伍，开辟三块小的革命根据地。
0: 三次关键性武装起义将分散的革命力量逐步汇聚。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辖区各地红军完成统一整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徐新梅。
1: 我们现在看就是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的形势图，面积扩展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000余人，地方武装20余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在长期的斗争与建设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山区游击战争、基层政权建设、苏区治理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筑牢了坚实的军事、群众和政权基础。
2: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河南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
0: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安阳文化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正式端午佳节时甲骨学堂公益课堂，60多名家长和孩子围坐一堂，学习端午相关的甲骨文知识，亲手制作香包和龙舟模型。学生王希若：
3: 我在这儿认识了端和午的甲骨文，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亲手编了香包，我更喜欢中华传统文化了。
2: 在安阳市汤阴县扁鹊庙，处处艾草摇曳，古韵浓郁，以艾草为主题的民俗演绎再现了古人互艾、养艾、祈福的民俗场景。艾草仙子采艾起舞、全民艾草巡游共舞等特色节目，让静态的传统文化变成动态沉浸式体验。古风 NPC 互动、北艾寻宝等趣味游戏，让游客在玩中了解端午草本民俗、中医药文化知识。学生志愿者黄诗涵：
4: 来到了扁鹊庙，体验了一些科普，还有一些艾灸的相关活动，让我对于北艾有了更深的了解。
2: 现场同步开展免费艾灸、康养体验等活动，把端午民俗体验、中医药惠民服务有机结合，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创新推出心愿漂流瓶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新乡县融媒记者常毅：
5: 关关难过，漂流瓶替我过，把心愿塞到漂流瓶里，跟着水花一起去乘风破浪。
2: 游客亲手写下美好心愿，封存于漂流瓶中，为凉爽的夏日漂流增添美好的仪式感。山东游客古兆涵：
6: 今年刚刚考完，刚刚许下的愿望是希望今年考好成绩，高考上岸。
2: 郑州游客马梦瑶：
7: 趁着端午假期，跟朋友带着我们的3只小狗都过来玩了。
2: 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8: 日均入园客流量持续走高，后续景区持续优化游玩环境，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地更多夏日特色活动。
2: 扎根龙门石窟15载，金牌讲解员张鹏深耕石窟文脉，巧用通俗解读连通古今，用心传递厚重璀璨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劳动模范张鹏。
9: 开工。
10: 他是龙门石窟工作了近15年的金牌讲解员。
9: 左眼那儿窟，这当年是有一个黑色琉璃珠镶进去的。
10: 能将景区内3万多尊石刻造像的信息倒背如流。
9: 但这个就是北魏后期的。
10: 可即便这样，他依旧随手带个本。
9: 在讲的过程中，有些内容可能是昨天晚上刚学习的，想着有机会能把它讲出来，但是又害怕记不清楚，就常常会拿着本。
10: 在景区内工作了10几年，难道还有知识盲区吗？张鹏说，以前当讲解员， 让自己做复读机就可以了。但现在

0: 必须让自己做 AI。
1: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基本的历史情况讲清楚讲明白，哎，就是可以了。那么在最近这两到三年中啊，当游客对于讲解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比如他们常常会问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
0: 把大脑训练成有温度的 AI， 游客问什么都能说出答案。张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的给大脑喂新的语料。
1: 这个石窟啊，它是一个综合学科，涉及历史、地质、地貌、天文、以及宗教。但是古人不会把这个东西直白的告诉我们，那么就需要我们后来人来通过我们现存的资料和现存的一些文物遗存进行研究，让游客多方面、全方位的了解石窟的成因。
0: 除了跟书本学，张鹏还有一个妙招，就是把游客当老师。
1: 其实我们看的地方不一定有资深的爱好者们多，我们其实只是在书本上见过，真正当面对到自己的盲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他们请教，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然后再讲给下一批次的游客。
0: 把知识库建立好，接下来怎么像 AI 一样因人施讲，为游客带来超出预期值的讲解服务？张鹏的制胜心法就是把知识从远拉近，变抽象为去向。在龙门石窟药方洞石刻上雕刻的140个唐代药方，不仅晦涩难懂，而且在时光的冲刷中字迹斑驳。张鹏解释这些文字的方式就是举例子。
1: 其实大家听这个竹立饮啊，可能听着觉得比较的生涩，但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所饮用的一种药物，叫做鲜竹立口服液。另外我们说现在这种叫糖尿病的疑难杂症的一种药，当时上药方叫做消渴症啊。那么通过把这个药方洞的药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让游客了解到啊，原来龙门石窟也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工作15年来，张鹏在景区内工作总部署累计绕地球赤道1周，共接待数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当中不仅有普通老百姓，还有外国政要、体坛翘楚。在张鹏的眼里，自己的身份早已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讲解员了。
1: 通过合适的方式传播着游客厅，其实搭建了一座游客与文物之间的桥梁。因此我常常把自己想成一位文化传播的使者，去用更好的方式讲好龙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 联播安全上，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来临，盛夏的序章自此展开。天一热，咱们身边的安全风险也跟着升温了。首先得防热出来的病，夏至后高温高湿，心脑血管疾病和中暑风险增加，请合理安排作息，避免高温时段户外作业。防暑降温时，花露水、防晒喷雾等含酒精产品务必远离明火。夏至吃面是传统，但天热食物容易变质，凉菜剩饭务必妥善存放，生熟分开，吃坏肚子可不是小事儿。最后别忘了家里的险，天气炎热，空调电扇齐上阵，线路负荷陡增，老旧插线板该换就换，出门前检查燃气阀门，保持厨房通风，把火灾隐患扼杀在萌芽里。此外，眼下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出行请密切关注预警，远离河道与低洼积水路段。盛夏已至，安全第一，多一份细心就少一份风险。这里是联播安全哨，咱们一起平安度夏。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湛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全部投产后，新增变电容量3200兆伏安，显著增强了豫中、豫西、豫南地区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3: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示，拟确定54个项目通过验收，公示期截止到6月25号。
4: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涵盖求职补贴、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开业补贴、创业贷款等多项政策，全方位护航毕业生求职创业。
3: 2026年中招考试中考将于6月。

0: 22号到23号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顺畅的赶考环境，中考期间，郑州交警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1: 近日，郑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数据集专区正式上线，首套高质量数据集县域综合治理卫星遥感数据集同步完成登记上架，这标志着郑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迈入数据资源规模化供给新阶段。
0: 据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平顶山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北中部、东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阴天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Re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

0: 评，薪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2: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3: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2: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4: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2: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5: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2: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3: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2: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6: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向景瑜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2: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7: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她都也认了。

0: 个月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军营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3: 向锦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瑜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锦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锦瑜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豫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瑜村是革命先烈向锦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7: 向锦瑜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瑜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6: 今天的锦瑜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8: 我希望传承好锦瑜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芝华纪念馆。
4: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萧山区衙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

0: 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麻烦
5: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政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40080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0: 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哑女告状》的现场实况录音。《哑女告状》这个传统剧目被洋剧、黄梅戏、粤剧、闽剧、京剧、秦腔等数多个剧种、近百个剧团移植上演。这个剧目连续七年，每年演出场次均有较高的上座率，剧情感人，剧末大快人心。故事描述了在扬州，一个大小姐名叫掌上珠，自幼与书生陈光祖有婚约，只因陈家衰落，掌家继母嫌贫爱富，将上珠另嫁他人。数年之后，当陈光祖得中状元，派人前往迎亲时，继母竟然将他的亲生女儿掌赛珠嫁与陈光祖，并让呆大火烧听月楼。呆大心底善良，救下了掌上珠，藏于山洞养伤，并背着上珠进京告状。此时掌赛珠已经与陈光祖成婚，掌赛珠得知告状这个事儿，将他们骗到府中，毒害了呆大，反而诬陷掌上珠，还用针将上珠刺哑，又折断了十个指头，并赶出了府中。在丫鬟的帮助下，掌上珠含恨击鼓喊冤，但哑女有口难辩。幸亏管家掌中及时赶到，并为上珠解开哑穴，在确凿的人证面前，掌赛珠罪有应得，按律问斩。掌上珠与陈光祖法堂相认，尽管内容曲折凄凉，但是好人终归有好报，恶人终归得到应有的惩治。今天咱们来欣赏豫剧《哑女告状》的现场实况录音。

是吗？

动人心弦，会助人一边呐。

小姐，敲锣一打三更，快送陈公子上。

么原谅房两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看看你的嘴巴硬，还是老娘我的本子硬。戴大与我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您一起收听的是传统剧目豫剧哑女告状现场实况录音。这会儿我们听到的是进京告状的一段经典唱腔，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关云长被困在麦城，人无马无草，是外无救兵啊。这个处境是万分的危急。关羽这才派廖化到上庸求救兵。廖化来了，一见这孟达、刘封，

不去，去也打不了啊。这完全都是推脱之词，可把廖化急坏了。他这么一听，什么不发兵，不发兵二军侯就完了。廖化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手扯着孟达的衣襟呢，他是响头碰地，把头都磕破了，说孟达将军，无论如何这个兵你得发。孟达把衣襟一扯，和刘峰两个人扬着脸从屋里出去了，根本就不理睬廖化。哎呀，可把廖化急坏，他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大骂孟达匹夫，刘峰狼子。现在廖化最恨就这刘峰。关羽被困在麦城，关羽是谁呀？那是你的叔叔啊。你刘峰是主公刘备的义子，你不知道刘关张是异姓的手足吗？比亲兄弟都亲。你刘峰带领人马镇守上庸，眼看着你二叔要完了，你一兵一卒都不派，你枉披这张人皮。他越骂越气，抬腿一脚，咔咔把桌子踢翻了。廖化恨不得一把火，我就把你这上庸给你点着算了。他哭得真悲呀，哭得真伤心。旁边如果有铁石人，恐怕今儿个也得落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候，廖化听身后有人叫他：“廖化将军。”啊！廖化一愣，他心想：怎么着？刘峰回心转意了，可能是要发兵吧。这个狼子良心发现了，腾楞一下，廖化两个脚啊，那像旋风一样，滴滴不滴转身，转过脸来，他一看，不是刘峰，是一个老君。这老君满脸的泪水啊，哭得眼睛都红了。老君一直站在门外，这事情他全看见了，也都听明白了。二军侯关羽困在麦城，危在旦夕，所以廖化将军才来到我们这儿求兵。可是这孟达跟这刘峰就瞪眼不发救兵，现在把廖化将军气成这样。将军，我看您别在这儿哭了，您就是哭死也没用，他们已经铁了心了，根本不想发兵。军侯那儿那么危险，您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将军，您赶快到西川见主公去吧，咱家主公会立刻发兵解麦城之围，军侯好得救啊。啊，哎呀，廖化一听值得如此了，气得他咬着牙嘎嘎山响啊，得过来一把拉住了老君。我谢谢您的提醒，给我备马。老君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跑啊，去给廖化备马。廖化那马呀，趴在马槽下面那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成卧槽马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呀，人不行了，马也不行了。哎呦，您这马不行了，我的将军，甭说骑着他上西川去报信，拽都拽不起来了。哎呀，廖化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急得直搓手啊。老君急得也直打沫沫，奔西川路途那是多远呢、啊、有马还怕来不及呢？你要徒步走啊，哎呀，那得走到哪年去啊？老君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廖将军，您别着急了，有了，您看。他说着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呢，在西边槽头上那儿拴着一匹花斑豹。可这匹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匹好战马呀，头着尾有丈二，蹄着尾有八尺细旗穿大铁板竹签儿刀脖干棒骨开前胸，这匹马昏昏直叫。这是谁的马呀？廖化将军，这是孟达的马，干脆您骑。

配马走吧。嗯，言之有理。哎呀，老君哥，我要把孟达的马骑走喽，他知道之后还不得杀了你？嗨嗨，救君侯要紧，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将军别耽搁了，您快上马吧。多谢了。说着撂花，冲老君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啪啪就两鞭子，这花斑豹呼呼直叫啊，咣咣撂了俩蹶子，没动窝。怎么回事？缰绳没解下来，太着急了，伸手把缰绳解开，这么一拨马，老君把马头拦住了。廖将军啊，老君哥，你有何话讲？您这么走怎么能行啊？给您这个吧。说着，老君由腰里掏出一锭白银呢、塞在廖化的手里了。我就这么点小积蓄，将军作为春资吧。哎呀，廖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与此同时啊，老君又递给廖化将军俩馒头。这俩馒头管了大事儿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能给块干粮，嗨嗨，比那锦上添花呀强多了。廖化翻身下马，老君哥请上，受我一拜。廖化全明白了，甭问，这位老君是久随我家主公刘备，那感情是不一样啊，把老君吓坏了。哎呀，这我怎么敢担呢？您快别耽误时间，快走吧。说着，他把廖化扶上马，啪嚓一下，在马的后胯上狠狠打了这么一巴掌，这马鬃尾乱扎，哗，直奔东关。廖化是连哭带骂，骂出了上庸，奔西川求救去。麦城那儿还盼着廖化由上庸搬来救兵，解这个麦城之围。救关公脱险呢，是左等也没消息，右等也没有动静。麦城的文武可急坏了，再这么耽搁几日，这麦城就守不住了。纵然你齐心协力也不好办，怎么呢？一共才多少人啊？关羽手下的500削刀手，那一场大战呢，死了有多一半，剩下200来人。关羽和廖化由重围之中把关公救出来，他们两个带着那么200-300人，合在一起算500-600人吧。这一路上是且战且退呢，连伤的带跑的又丢了这么200多，现在总共还有300来人守这麦城，主要是没吃的呀，这人总不吃饭，这哪行啊？麦城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几天呢就拿这个野果子充饥啊，要水没水，要粮没粮，甭说人呢，马站那儿都打晃了，饿的没有草料喂他呀，连枕头都拆了，把那装枕头的荞麦皮都抖了出来喂马，那马不吃啊，他扑啊扑的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饿得咚咚的，那蹄子直跑那地。太危急，太紧张了，阴云笼罩着整个的麦城。所以是这样，文武还得轮流着上城防守。守城的军校说是300多人呢、有100多不带着伤呢，轻重伤不等，还没有药。这些军校咬着牙倚着垛口在那儿站着，就算守城了。假如这时候江东要是四面攻城，这麦城早就完了。怎么没攻呢？要是倚着孙权呢，可早就立起云梯攻城了。孙权着急呀，他求胜心切，他这么想，好容易把这关羽这只老虎给困在麦城这儿了，无论如何得把他捉住，可不能叫他走脱了。要是走了关羽呀，这对我江东可太不利了。他正要传令四面猛攻啊，可就在这时啊，有人给拦住了。主公，您不必这么着急，现在关羽是插翅难飞，我看呢

您倒不如把关羽劝降喽，让他归顺咱江东，这有多好啊！啊！孙权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是谁呀？诸葛瑾。诸葛先生，你说关羽他能降我江东，那怎么不能啊？您忘了，当年关羽被困在土山，曾经向曹操约过三世，他不是降过曹吗？今天他可比土山困难多了，他怎么能不降咱们呢？孙权听着摇摇头，诸葛先生，你可弄错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当初关羽约三世说得清楚，他降汉不降曹，压根儿他就没降过曹操。嗨，主公，您不是也是汉吗？他就是不降您，他归顺咱江东就行呗。孙权一听，那倒不错。如果关羽要降了我江东，那我这江东可就了不得了。我说诸葛先生，你愿意去说降他吗？我愿意呀。你有这把握？我看能差不多。这位诸葛瑾呐，是主和派，他就怕孙刘两家掰了脸。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他还惦记着关羽，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孙权一想，那倒好，那你带多少人去？我一兵一卒都不带。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那是那种情况，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正在难处，我去他吧。说着，诸葛瑾收拾收拾，辞别了孙权，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来到城下，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也就放心了。怎么，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赶忙跑进帅府禀报。关羽这么一听，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他这算何意？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诸葛瑾呢，还跟往常一样，并不是说你看，呵，这麦城四周围兵是兵山，将是将海，都是我们江东的，现在您关羽完了，我得给您摆个架子让您看看。没有，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还那么客气。等诸葛瑾一见关羽，他偷眼一看呢，诸葛瑾也服了，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关军侯啊，也跟在荆州一样，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诸葛瑾心说：真行啊，二军侯，您好啊。关羽呢，也是挺客气，呵呵，原来是诸葛先生，说我未曾远迎，岂敢看座谢座。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诸葛瑾往那一坐，他看了看着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这叫冷了迎风站，饿了把肚填，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来。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子瑜先生，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诸葛瑾一拱手，二军侯，我是奉我家乌侯的将令，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时时

职务者为俊杰，仅君侯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东吴所有。只此麦城，孤城一座，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君侯，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斩归顺江东，是将军赴镇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望君侯熟思之。我来劝降来了。关公这么一听，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把眼睛瞪起来了。诸葛瑾一看呐，坏了，有活了。子瑜诧异，关某乃解良义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城若破，有死而已。自古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来，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毁于竹帛也。哼，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都当啷当啷的。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那个白玉呀，你摔碎了它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那竹子你可用火把它烧了，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我关羽身虽陨呢，就是虽然死了，但是我是名垂青史。子瑜，再勿多言，请速出城，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说完这番话，关羽啪把脸扭过去了，不理他了。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心说：哎呀，二军侯啊，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你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是我给拦住了。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君侯你结亲，对了，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看来应劝归降啊，这事儿太困难了，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这多难为情啊。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这什么时候啊，您还妄想说什么呀？他还说，呵呵，哎，君侯，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就是上一次啊，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是真想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共扶汉室，别无他意，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真的结了亲，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这样呢，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岂不是一件美事？君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看了一眼关平。关平啊，一按崩簧，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瞪眼瞅着诸葛瑾，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了。诸葛瑾吓得一哆嗦。关羽一摆手，平儿，不得无礼，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
关平这么一听，遵命，咔，把宝剑还匣了，请诸葛先生随我来，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跨马出城，回到大营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心里就明白一半了，准没说成啊。子瑜，此去麦城，说降关羽怎么样？哎，主公，哎，有话只管说吧，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他不降，不但不降啊，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哦，孙权点点头啊。诸葛瑾算计着，孙权非活了不可，拍案大怒，立刻下令攻城。没有，只见孙权双挑大指，关羽真乃是忠臣也，佩服，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无愧于威震华夏、西川五虎将之首。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呀，谁能说得动他呀？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不过我没敢拦。现在您挑了大指夸人关羽，到底怎么办呢？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现在劝关羽归降，他不降，捉不住，杀不了他，这边如何是好？孙权看了看吕蒙，吕蒙就明白了，他赶忙抢步上前：“主公，您不必着急，关羽是指日可擒呐。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他虽然派他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救兵未至。那么麦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令关羽是插翅难逃啊。吕蒙这计可真毒啊，这叫赶尽杀绝。孙权这么一听，子明，此计非常之好，我看是关羽可擒呐。如此，来来来，请子明传令。哎，吕蒙一听，主公在此，我怎么敢当呢？哎呀呀，子明啊，你是我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啊，赶快下令吧，麦城一战全靠将军。说到这儿，孙权往旁边这么一闪，坐到帅案的那边那儿了，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瞅那架势，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指令，这位江东主孙仲谋也得按令而行啊。哼，孙权真会用人呐、啊、这叫把当使的刀刃上了。吕蒙往后倒退两步，整了一整盔甲，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啊、多谢主公。他就秉正归坐了，然后传令擂鼓声战。随着三通鼓响，江东文武全到了，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啊。哎呦，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案边那儿坐着？哦，全明白了，麦城一战今日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这吕蒙往那儿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呀、啊、这人就怕抬举呀、啊、甭管什么人物，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
吕蒙拿起一支大令，

0: 朱然听令，在。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精兵三千，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三更一过，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你迎战关羽，可有恙？只许跟他打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
1: 这个，朱然一愣，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
0: 哎，你听我说呀，你让过关羽呀，好让你随后掩杀，不许与他迎头苦战。遵令。朱然接令在手，点齐3000人马，一不响鼓，是二不放炮，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潘璋和他在，我给你人马2000，你埋伏在邻居等候关羽，牢记要死战不放。你别看朱然可以把关羽放过去，到你那儿，你得把他给我挡住。遵令。潘璋刚把令接在手里，吕蒙又大叫了一声：“马忠何在？”哟，这一声喊呐，把帐中的武将都吓了一跳。吕蒙都督怎么叫马忠啊？这马忠是干什么的？在这些武将之中，属他小，不论是年纪还是职位，他可以说是个兵头将尾。他能干点什么呀？甭说这些人纳闷啊，马忠自己都一愣啊。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嘿，都督叫你呀。”“啊啊，在。”马忠赶忙插手施礼。吕蒙扔给他一支大令：“我给你精兵500，你埋伏在罗汉峪，此处是去西川的咽喉要道，两山夹一谷，头上一线天，你必须竭尽全力严加把守，莫使关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吕蒙派将设伏兵，他要生擒关羽，他先派朱然，后派潘璋，把这两路人马派出去了，大家不住的点头啊。江东的文武暗竖大指：“咱们都督那真是用兵有方啊。”可是当派到马忠这儿的时候啊，帐中的文武就觉得有点奇怪了：“都督这怎么了？派他干嘛呀？他有多大本领啊？在这武将之中，他职位最低，年龄最小，给他500人马，让马忠埋伏在罗汉峪。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奇怪，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潘璋接令在手，他还没等出帐呢，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潘璋心里想：“都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死战不放吗？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几百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就凭他呀？哼！心里说：马忠，你领着500人呢，你就在那罗汉峪那儿趴着去吧，到不了你的手里。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潘璋把嘴一撇，举着大令，左手一撕战裙，出大帐了。可是这文武里边啊，也有不这么想的，有人呐，了解这马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可是他意呢

脑袋的鬼主意啊。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是必有打算。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他大喊了一声遵令，举着令箭出大帐了。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子明啊，关羽能从北门走吗？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你在小路上设埋伏，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吕蒙一笑，主公啊，我想派兵啊，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城池不大，又加之关羽兵危将寡，好多军校身带重伤，城内无粮啊，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莫看关羽连吃败仗，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他奔西川走着近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关羽呀，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他也要走这条小路。这就是关羽其人，这个人本领大，他高傲无比，有埋伏他也不惧，凭着他的宝刀快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啊、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峪，主公您只管放心。哦，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儿。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啊。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呢、啊、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啊、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啊、又喊过来了50-60人，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啊、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那50-60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上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他赶忙跑上了城头，安定军心，咱们不能跑啊，现在眼

看着救兵就来了，咱们里应外合，杀出麦城，咱大获全胜，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让王府这一说呀，哎，这些军校稳当多了。虽然稳当了，王府也不放心，赶忙禀明了关羽。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记忆。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呀。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盒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复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了，我已经安排他了。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南极，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啊！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江上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火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到这儿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雷，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我们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呢，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
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其中有人赶忙禀明关羽，说是只有从北门走，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这是一条什么道啊？是一条小路。奔西川有两条路，大路远一些，小路近一些。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关羽一听，正好，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正好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他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哎，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留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在一块儿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只有王府了，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王府多智，周仓虽勇，但是他们手下只有100个军校，还多半带伤，城内没有一粒粮食，这麦城怎么守啊？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见着见不着了那就没法说了。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君侯，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麦城一破，
王府必死啊，此忠臣不可。

关羽怎么能不哭？生离死别呀、啊！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他哒哒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兵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子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让他从北关走，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呀、啊、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啊、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啊，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乌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的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200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近，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20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啊！哒，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明。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呀、啊？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嘞。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啊！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的，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啊，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啊。他从后边追上来，

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谷，打过二经了。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了，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君侯，是邻居。哦，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迎面一赶，大道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20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还剩下10几个军校。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关公听得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斩一斩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呐。这条谷谷长30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48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烹毫，葛藤盘绕，萧鸣猿啼，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10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10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捡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这10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

哎呀，真是心如刀割。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

一中鱼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它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木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而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杀伤，绝不会有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很快，使苏军的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考核。部队受训结束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了任务，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和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商量说，人家两位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前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4-5年他们出关进东北的时候没少和老毛子打交道，据说老毛子只喜欢两样东西，娘们儿和酒。林浩说，酒好办，娘们儿可没有，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可多了，真要是有娘们儿，咱们自己还留着呢，哪轮得上他们。李云龙说，就是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们不能学那个，还是啊请人家喝酒吧。大家伙都包包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没怎么着，咱们都出溜到桌子底下了。林浩说，我最多5两，多一点都不行了。苏公权说，我报1斤，多了也不行。于长海和李云龙都各自报了8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和人家1对1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喝倒不行。人家俄国人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像喝凉水，这不是明摆着要栽面子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可是中国军人的形象，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面子也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旁斟酒，保管你们没事儿。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说，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究点战术嘛，匹夫之勇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是不善言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了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践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谁就不够朋友。现在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1瓶酒以示敬意。林浩、苏公权和于长江都豪气万丈地站了起来，抓过酒瓶子用牙咬开瓶盖，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地皱眉，娘的，喝凉水也不那么好受啊，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样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都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老狼上校用手抹抹嘴说，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说道，
两位上校请。

0: 自便吧，不必陪我喝啊。我的家乡啊是在山区，很缺水，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啊，80岁的老太太都能喝个两三斤的白酒。
1: 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的也应和着，没错，
0: 是这样。老李啊，对酒精不过敏，我们一次啊见他喝过10几斤酒呢。
1: 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
0: 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包了。
1: 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子说，
2: 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喝多少。
0: 李云龙说，罗布霍夫同志，我的部队啊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啊，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不过我还有一件事不明，贵国有数百万的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为什么没有个特种师或者是特种兵军呢？
1: 老胡上校摇摇头说，
2: 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作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的特种兵训练，充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都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中的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作战训练，但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是山地作战训练使之成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作战训练使之成为沙漠作战训练一样。
1: 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0: 呵，这么邪乎，
2: 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特种兵？
1: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道，
2: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1: 那是座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座富人的宅院。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李云龙用眼估了一下回答道，
2: 从地面到房檐4米，只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2: 这个科目是这样的，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间房子中间有50米的开阔地，房子前敌人的游动哨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的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落下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
1: 李云龙估量了一下两人的身高和体重，瓦西里身高2米，体重估计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约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 想要在两分钟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纯粹是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还穿双薄底快靴。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成御猫了。李云龙要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了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蹭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像是在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是不可思议。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眼睛。身高两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的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人就轻飘飘地翻上了房顶。几乎是同时，他随手抽出了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住了飞檐，翻上了房顶。两人稍停了片刻，又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像是无声电影里的镜头。四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进了棉花堆，全无半点声响。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时，时间刚好是两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只有李云龙和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儿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的异常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和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了原理，若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和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却惊叹不已，
0: 娘的，真是天外有天哪，一直没有文化和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军队中混了。
2: 他偷偷地叫过小陈说，你小子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也不许装凶。
1: 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
3: 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就不是兵不厌诈了。
1: 李云龙动了真的，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饶是前半场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弹槽里放了一颗子弹，胡乱地转了几圈，便要和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喝得醉得稀里糊涂，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手枪对着脑门，也兴奋了起来，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转盘赌，真他妈的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我先来。两个人推推搡搡地抢起左轮手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的及时，并不由分说地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和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行。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
2: 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的位置上坐太久， 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你

0: 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兵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老胡没说完，就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李云龙迷迷糊糊地说：“放心吧，同志哥，我的特种兵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
1: 天湖山训练结束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和李云龙是老熟人了，红军时期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了。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绝对的有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是没有问题的。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有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纯属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意思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里干什么？反正上级也看他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里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都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者一个团，关键是要有仗打才行。这么闹肯定是没有好处，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顿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田宇来过几次信，当时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信。田宇那边似乎也生气了，索性不再写信。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队敢不敢反攻，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储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李云龙忙个不亦乐乎。那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里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道：“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他一时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式女军装，胸前佩戴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在肩头，冷冷的表情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军官们 从没见过这么美的。

0: 早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老婆，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了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他看了看四周，便极不客气地说：
1: 喂，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也娶一个。现在那个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
0: 军官们轰的笑了。参谋长田宝华挥挥手说：
1: 笑什么，都出去。
0: 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你啊，傻大黑粗的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是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拿不出手，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是不娶的就上吊寻短见。
1: 哎，你说咱老李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
0: 当然，他这话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和作战室之间有个小门连接。他等所有的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了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地说：
1: 好老婆，你真给咱长面子，没看见这些家伙都看傻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马向阳，到！腰长胜，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和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里。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的玻璃窗可以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央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还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一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画了，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彩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沙沙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地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所表现出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

0: 丝似的忧郁。田雨感到自己的心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抓住了。为了这幅油画，田雨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和田雨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的时候，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所有中国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的时候炕头上挂幅杨柳青的年画，上面画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看着就那么喜庆。他也会像田雨看油画那样，深深地被艺术的魅力所打动。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体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他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奇痒。他换脚气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他脱下鞋袜开始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开始把浓郁的气味散发到空气里。正在欣赏油画的田雨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暗暗的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有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嗜好。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和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的时间能发现什么呢？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知道田雨内心的感受，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这洋画一点也不好看，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有草地和树林？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雨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油画就别瞎评论，这可是名画。李云龙不屑地说，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从地主老财家里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上面带轴能卷起来的画，我就问地主是什么画，那个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的画家画的，对，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呀往上泼的意思。后来啊，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连擦屁股都嫌硬。
1: 田雨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个火炉子怎么修到了墙壁上？这个叫啥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它干嘛？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小陈，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
2: 小陈问，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
3: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懒得搬劈了当柴烧也行。
1: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是懒得搬，这玩意儿是太重了，他找来斧子就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正从楼上下来，一见着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得大惊失色道，
4: 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
1: 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便收起了斧子，问李云龙，
3: 怎么办？
1: 田雨说，
4: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李云龙哼了一声说，
3: 哼，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着就留下吧。
1: 田雨突然又发现那幅油画不见了，墙上换上了毛主席、朱德的像，他忙问道，
4: 油画呢？
3: 李云龙没好气地说，扔了。
1: 田雨急了，
4: 我喜欢这幅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3: 小田呀，我又要批评你了，你的思想不太健康。

0: 当啊。你看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是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田宇也生气了，他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喜欢油画？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李云龙大怒，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上不起学，就那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就是没文化怎么样？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给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出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赶到台湾去了。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小陈一看吵了起来，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李云龙一甩袖子吼道，你少管闲事，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将来这个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田宇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了那幅画，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是这样粗暴，这样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总算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田宇感到一阵悲哀，一阵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有一口气还堵在那儿，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很多，总想找谁干上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二十多年来都是打仗过来的，猛地进入了和平时期，还真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地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到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了他，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来是应该发给 L 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的时候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里外的 L 军，总共有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听了这些便骂了起来，
1: 娘的，给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是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进了库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我看咱们自己留下得了，给谁还不是给。
0: 陈志文说，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李云龙正在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只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头上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的飞行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
2: 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的通知。
0: 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四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的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

进入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挨打，就像是两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持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持火器的白人作战，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有点耻辱感。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骑马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时，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十九军、青年军201师血战两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获得宝鼎勋章一座。01-01，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僚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同时发现，在一座小山凹里，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些解放军的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起对方了。他率领着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也有近10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命令，02-02，跟我进入攻击位置，03-04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着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在地面上看却有7-8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线了。地面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投弹的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的两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他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摘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02号僚机驾驶员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纵使如此，发动机也冒出了黑烟，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的简易机场上迫降了。地面上 S 师的官兵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的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着金门方向大吼道，狗日的，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师属炮群暗炮群，还他娘的等什么，向金门机场急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咚咚，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队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

0: 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地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
1: 我部于28号上午10时遭敌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中，我部共消耗子弹多少多少发，炮弹多少多少发。军区原定给 L 军运送弹药的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特此自请处分。
0: 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请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像是自请嘉奖呢？自从和李云龙吵过架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田宇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他乖得像只猫，为求婚他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在田宇的眼里也变得不可原谅了。比如不肯好好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后和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是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么就说明他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嘴皮也只会招他反感。更是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可笑。田宇感到一阵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是否太轻率了？两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宇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和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糕，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个1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也要有个说话算数的人，凡事都应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是就把大清的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说来，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看看月亮就能流眼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哭鼻子，这世界上还有哭得完的事儿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2个澡，吃饭喜欢用叉用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难道还不该好好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宇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李云龙乐得

0: 差点晕了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就得生子，没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呢？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是生了个儿子，以前和老婆的矛盾都可以一风吹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很重视，经讨论决定基于记大过处分后处理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里，他轻描淡写地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生活上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
7: 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就完了嘛，干嘛要毁了人家前途呢？这个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就不要管了。
6: 他叫来了犯错误的参谋，两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8: 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
7: 废话，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跟这没关系。干脆的说，就是你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8: 是。
7: 这就对了，你自己没管住，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关系？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8: 能，以后不敢再犯了。
7: 好，这次啊就算过去了，以后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种错误，你听见没有？
8: 是，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这事儿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啊也快失业了，这政治思想工作做的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还指出了解决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呢。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说管不住自己那东西，那么党性何在？部队纪律何在？李云龙听后表示，扯淡，爱上哪儿反应上哪儿反应，随便。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这事儿后，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来，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你那老头儿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你不是崇拜英雄吗？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吗？自己是否奢求过高呢？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长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既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如果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
1: 嘿嘿，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
0: 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
1: 我是说呀，前些日子我对你发了火，
0: 好像是不是还骂了人？
1: 我该死，我怎么搞的，怎么能也犯这种错误呢？
0: 你看你多好的老婆呀，给我做饭，给我钉扣子，还给我生儿子啊，你看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婆呢？啊，
1: 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0: 你这不能怪我呀，要怪啊也只能怪美帝国主义，是不是？那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不让我去，就太不公平了。
1: 那个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鲜作战？
0: 所以嘛，
1: 我那阵儿心情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主观因素当然在我身上，我要深刻检讨啊，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误呢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身子不值得，为了咱们的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当然是儿子，那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吧，不生气了啊。我检讨通过了啊。
0: 谢谢谢，以后请看我行动啊。
2: 这是李云龙的检讨，也同时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人和好如初。
1: 啊，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
0: 冯楠。
1: 长得漂亮吗？
0: 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
1: 你别想差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呀，上次我和赵刚通电话，把这个冯楠呢夸成了天仙。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还不说我吹牛啊？
0: 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见着人就乱吹牛？你们男人呀，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1: 是啊是啊，男人呢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啊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别

0: 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那可不是孬种。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和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人家老赵拎着驳壳枪就上去了，一支枪干掉了好几个鬼子，那真是条汉子。哎，就这么说吧，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里有几个像老赵这样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你就算是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敢说呀，也找不出来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的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个老婆，要是老赵先遇见你啊，哎，大概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0: 啊，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两个人总要般配才行吧。啊，哎，这样吧，你先给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们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了。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当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知识分子啊，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说咱老李啊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啊窜来。
1: 好吧，我写信。听你这么一说呀，赵刚倒是和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心里要是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世间没有的。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
0: 那么冯楠和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呢？
1: 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定，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个愚蠢的女人。
0: 哎，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啊就是事儿多，说了半天呢我还是一脑袋雾水。算了，我还是啊看本人吧。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快闲出毛病来了，他弄了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和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他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属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彭德怀？有那功夫还不如下几盘军棋，老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是过瘾了，我们成了陪绑的，天天陪他玩这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却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把自己的思维暂时换成了麦克阿瑟、沃克、李奇威们的思维。李云龙也是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要打就打，别净斗嘴皮子，你们不是要反攻大陆吗？怎么就不来了？既然不敢来，那你娘他瞎嚷嚷什么？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儿就带部队入朝鲜了。他没有盼到入朝鲜作战的机会，却得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这使他大为恼怒，真他娘的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了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给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也不敢不去。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大多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三四十岁之间，论职务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说起军事理论，没有几个能明白的，若是论起打仗来，几乎个个是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个个都是些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点了，他给各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学，想不去也不行，把军籍和党籍交出来。这个命令很厉害，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些这样的人，谁敢不去？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南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才想起这回事儿。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就是几年，也没机会了。他叫通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2: 是老赵吗？我是李云龙啊。哎呀，我向你告别了。嗨，没啥大不了的。那个上次负伤啊，没好利索，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哎，对对对对对，又复发了。哎，他娘的，到处出血，那个肠子里都是血。老伙计，得告个别吧。哎，不不不，你别来了，那工作都挺忙的，别耽误了工作。”真没关系，那你来一趟也好啊，我还有点事儿要交代啊。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好，好，好，好，那个别太着急啊，那个你不来我是不会走的。对，就直接到军部来。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不能动，动一动啊就有危险。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啊！哎，算了，我没劲儿说了，医生不让我说话，啊，行，你来了再说吧，啊，我挂了。他扔下话筒，得意的笑了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声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去了。将近傍晚的时候，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地开进了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拦阻。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了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和田宝华怒目相视，因为他俩只剩下一支香烟了，谁抽了对方心里都不平衡。经协商决定，打赌定输赢，两个人对视，谁先眨眼谁就输，胜者抽烟。这会儿李云龙怒视着田宝华已经有两分钟了，赵刚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的时候，李云龙的眼皮也没动一下，他正为这支烟全神贯注。倒是田宝华发现赵刚闯了进来，一时走了神儿，眼皮眨了一下。李云龙大喜，伸手抓起香烟就要点。李云龙，你他妈的搞什么鬼呢？赵刚大吼道。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去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一哆嗦，定睛一看发现是赵刚，才想起他随口扯下的弥天大谎，顿时满脸堆笑。哟，哎呀呀呀，哎呀，老赵，来来来来来，快坐。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好啊，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现在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的瞎话，电话里装的还真他妈像那么回事儿，眼见着那口气儿快喘不上来了，害得我大老远跑过来，你他妈的去撞的像头牛。李云龙陪着笑道：“哎呀，老伙计，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说工作忙不来吗？嘿，我呀想来想去。”

0: 去，只有这招灵。咱们兄弟一起混这么多年，我临咽气儿，你能不来吗？谁不知道你赵刚最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田宝华说：“啊，没错，你是 L 军的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念叨你啊，几次去军区开会都没碰见你，这次算是认识了。”李云龙介绍说：“老田呢是华野的老人了，抗战的时候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着陈老总干。咱们129师的人在这里啊，算是外来户了。哎，你说，咱们当年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啊，早进大西南了。哎，运气好点啊，没准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发开了牢骚。赵刚一边和田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地说：“你少往远处扯，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儿？地方上的事儿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要恢复工业生产，和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都忙不过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哎，你可好，一个电话就给我骗到这儿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儿你在电话里说不行吗？田宝华有事儿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这对老搭档。
1: 老赵，没事儿，我能骗你来吗？这十万火急呀！哎，我还不知道你忙。可是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位女同志啊，人家来了，你看看，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看你，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啊。一会儿呢跟我回家，顺便也见见你嫂子。
0: 哦，就为这事儿你就把我骗来啊？你他妈的，我不见。赵刚又生起气来：“
1: 你敢？人家老远的赶来，你倒端起架子来了，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啊？非你赵刚不嫁啊？
0: 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他娘的这么……是得好好改造改造。
1: 你先别想那么美，端什么架子啊？人家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还难说呢。嘿，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张了着，我老婆那儿把你夸成一朵花啊，吹出个天大的牛来。
0: 你现在能有这福分？
1: 我告诉你，今天呢，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逼老子叫警卫员把你给捆去。这是老子的地盘，
0: 谁让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的？
1: 赵刚无可奈何地说：“真是个土匪，
0: 你这不是拉郎配吗？”
1: 哎，好好好好，我去。反正啊，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啊就住你们家了。
2: 哎，这就对了，聪明人呐，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0: 李云龙得意地说。
3: 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
4: 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啊。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哎，对，哎，对对，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在什么大学学过来着？哦，对对对对，是那个燕京大学啊，老革命了，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啊。哎，算了算了，履历啊一会儿再说。哎，赵刚，赵刚你过来，这位是冯楠，也是大学生啊，这位是你嫂子，嘿嘿，也就是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要是放在以前呢，兄弟见嫂子那得跪拜啊。来来来，大家坐大家坐。
0: 李云龙嘴里忙不迭地张罗着。赵刚和冯楠的眼光短暂地对视了一下，竟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里都微微的一动，好像似曾相识。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匀称，用语言形容的话是那么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她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望一眼就难以忘怀。她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她的眼里没有丝毫的羞涩，只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地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 五官中的任何部位。

0: 如果单独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一旦将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柔和的气息竟迎面扑来，使你感到有些窒息。赵刚惊讶地想，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看得见说不出来，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饰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使人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分明能强烈地感觉到，但实在说不出来。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梁，由易峰演播。就在赵刚和冯楠短短的对视，使赵刚感到对面这个女人魅力逼人的同时，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的戎马生涯所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他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嘴唇和下巴上的短胡茬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是半点的不敬，他的眼光也能杀敌，也能把女人融化掉，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没有早年的寒窗苦读和常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双重阅历，是绝难创造出这样的男人的。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然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一霎间他的眼里竟注满了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是咋的了，这个赵刚平时小嘴儿挺能说的，今天怎么就没话了，好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还没说话就要哭，搞对象嘛，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嘛。细腻的田雨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早就听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以为那是文学家的杜撰，而今天竟发生在眼前，她的情绪也一时受到感染，各种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有对好朋友的祝福，有对一个优秀男人的欣赏，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伤感。他看看自己微微隆起

0: 腹部，一时眼圈也红了。
1: 我说老赵，你咋的了？别老盯着人家不说话。哎，这个我可得揭发你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那时候你教我别直眉瞪眼的盯着人家女同志，省得人家女同志把咱当成那个啊！哎，这可是你教的，对吧？咱轮到自己就不作数了，啊？哎，坐下，坐下，坐下，大家都随便点儿啊！我这儿啊还存着两瓶茅台呢，今晚咱们一醉方休。我去看看崔世元弄好饭没有啊？哎，林，你咋还坐着啊？跟我去看看。李云龙咋咋呼呼的拉着田宇走了。在餐厅里，李云龙问田宇：“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咋怪怪的？”
0: 田宇嫣然一笑道：“何止有门，这事儿啊，成了。”我敢说，这两人今生今世都不会分开了，
1: 就这么肯定？
2: 那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和我发火呢，说我呀把他给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改天我得让他请客，不能就这么就完了。哎，崔世元，把酒拿过来，我先喝着。
0: 客厅里，奇迹还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部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的特务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门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但是人们很自觉地仿佛在一夜之间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时髦称谓是同志。以眼前赵刚和冯楠的关系，彼此称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奇怪的是，这两个彼此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好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从此在他们的一生中，彼此谁也没称呼过对方一次同志。
3: 赵刚，我见过你。
0: 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
3: 冯楠，我也是。我在想，是什么地方？
0: 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
3: 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有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是梦中。
0: 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3: 有可能。
0: 赵刚赞同道：“佛教认为，人有六轮之回。人死后，过奈何桥时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给忘得精光。但是，也有个别漏过的。”这种人能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 冯楠笑了，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
0: 啊，请讲。
3: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3: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与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面临着一种选择。

0: 你将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0: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践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践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哈，老实说，想过，但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两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了。
2: 开饭了，老赵，你在干嘛呢？哎，痛快点，痛快点，成就成，不成就拉倒。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1: 李云龙在餐厅里又大喊着。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为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是师级干部，学制为两年。报到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的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到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正在和管理员吵架。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了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了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着：“
2: 让开，让开，让开！我交枪，我投降！”
1: 惹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说：“
3: 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
1: 李云龙脸不红地随口扯谎：“
2: 我没带枪，那个不是来学习的吗？带那玩意儿干什么？”
1: 管理员宽容地笑笑：“这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有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儿，谁闹事儿就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地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了背包里，拽出了那支加拿大手枪。回到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
2: 凭什么叫老子的枪？我操！”
1: 下面的话还没骂出口，就被他噎了回去，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的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走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他还没过过这种日子。在这里，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的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哪年是个头啊。南京军事学院初建阶段，授课的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都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不败的战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除了金门战役之外，解放军还没有哪怕是个团级建制被全歼过。这场归

0: 规模巨大的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千万，交战地域之广达到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能取得如此战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所以来自四大野战军的学员们，哪个是没有可吹牛的资本呢？精通军事理论而无胜绩的教官，和不懂军事理论而有着骄人战绩的学员们之间的矛盾，是迟早要爆发的。高级指挥系的学员里有不少李云龙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和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儿并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3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着 H 兵团首批入朝，参加了4次战役。他和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也得来，老熟人见面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先想起了那次败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了李云龙一拳，出口恶气地说：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的地盘看脚老子的戏，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呀？就算你独立团能打，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妈的，一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他娘的六亲不认，差点把老子给捆了起来。李云龙笑着说：就你们新二团，切，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给收拾掉。那会儿在晋西北数得着的还得是我们独立团，哪有新二团的份儿？再说了，那几个土匪是啥东西？你收编了他们，他们早晚要闹事儿，这叫狗肉上不了席。哎，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嘞。两个人正说着，又有个人挤了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操，你还活着呀？李云龙一看，认出来是四野的丁伟军长，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听说他打锦州的时候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天不怕地不怕，打仗的时候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吞不下去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和敌人接上了火，就谁也别想再调动他了，哪怕是野司的林总的命令也没有用，不占点便宜他绝不走。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领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继部队赶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是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可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丁伟偏偏就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几十年的硝烟战火把他熏得和粗人没什么两样。李云龙故意说：
1: 老丁啊，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来不要命，装备精良，战术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3天3夜，硬是闹了个平手，是吧？
0: 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显得有些得意。
1: 那是不假呀，解放军要是没有四野那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是没咱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
0: 李云龙把丁伟引进圈套，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1: 那你狗日的来这里干啥啊？ 能耐这么大。

0: 还用得着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闹个教员当啊！啊，哎，咋跟我们在一块儿呢？啊，去去去，滚一边去！啊，咋给鼻子就上脸呢？全中国都是你们四爷解放的啊！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
1: 丁伟一听也来了气，他大声地说：“王八蛋才愿意来呢！老子当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给交出去，跑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是咋的？那些手下败将凭啥当咱们的教员？有能耐去战场上比一比，老子一个师啊能吃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呀！”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
0: 哎，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有上级的道理啊，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啊，
1: 你他妈的少来这套，你啥时候改行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一类的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眼睛微微闭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兵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20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着你教？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斯，什么普鲁士老东西打过什么大仗，废话一套一套的，你就是把他的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有个屁用。”丁伟也在半眯着眼在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啥关系？老子们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是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呢？”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早飞回了家，正和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求发言，发言的内容往往是离题万里。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
0: 哎，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因为这个库什么来着？”
1: 丁伟等人在下面起哄道：“得了得了，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吧，连名儿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嫌你了，一脑袋高粱花子，还冒充知识分子。
0: 这不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不对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
1: 李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的道：“
0: 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中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就一窝蜂地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啊，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落后的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挖苦还只当放屁，怕听拉了鼓叫还不种地了。现在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会战，教材上写的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也略多于德军。哎，多出40万人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啊，战场上以多胜少，这不算啥。在一般的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是打赢了也没啥好吹的吧？这是明摆着的嘛，要连这个都打不赢，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啊，还打什么仗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嘿，我建议啊，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哎，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华野和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是国民党有80万人，论装备就更没法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就靠2条腿，人家靠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我说大家讨论讨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对于李云龙偷梁换柱、转移论点的问题，教员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的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诸多的因素。对于这些挟胜利之威的学生们，他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讲明白。学员们都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道：
7: 老李，我告诉你吧，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你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那黄河就不会改道，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给拖住了，汽车轮子被陷在烂泥里了，哎，就不如两条腿快了吧。所以说呀，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啊，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是有不少。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说我们纵队吧。
6: 李云龙一听这话题被转移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了气。
7: 啊，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动不动就是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楼，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那是你们打仗缴回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是打谁打不赢？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人给淹死了。你们算啥一朝胜多？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国有？
6: 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们都不爱听了。他妈的，按老李的意思，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那么多装备，靠脆吐嘛把东北给脆起来的，又他妈的一路脆到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妈的老李没完。四野的学员们七嘴八舌的朝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全来了。

0: 40多度大烟炮啊，那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地打着圆场。哎嘿、哎、嘿、哎、都不要争了，不要争了啊。哎，我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的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多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呢？20多万啊。要说以少胜多，我们一野战力可多了。像盘龙大捷、秦化炳。
1: 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不甘落后，插嘴说，
0: 我们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得咋样？别净吹你们的战力。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反攻，来他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场都豁了。破击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跟着沾光。
1: 课堂上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互相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又一致把矛头对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的代表，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又趴在桌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到通知，马上去院长室，院长要和他谈话。李云龙一琢磨，觉得不对劲儿，这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前129师老师长总不会是请他这个老部下吃饭叙旧吧？来了这么多日子，老师长连面也没露过，李云龙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有这个面子。就算他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一听说刘伯承要找他，心里也犯开了怵。先不说刘伯承是他的老师长，就是他刚参加红军当个扛老套筒的战士的时候，刘伯承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参谋长了。李云龙忐忑不安地站在院长室门口高喊道，
2: 报告。进来。
1: 里面传出了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
0: 李云龙立正敬礼，轻声说，老师长您好。
1: 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有抬头，像是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在擦着眼镜。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就这样过了足足有5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起步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
0: 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
1: 院长很平静地说，
2: 李云龙，咱们有10多年没见面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事情太多还没和你谈过，你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
1: 李云龙松了一口气，看来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他拉过一把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说，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我只会带兵打仗，现在非让我坐在这儿学习，还不如杀了我。您呀，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就砍我脑袋。
1: 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说，
2: 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你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为了弥补我的过失，请你看看这个。
1: 院长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一看，是份委任状，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李云龙有点傻眼了，

0: 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他很费劲地吐出几句话：“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这底子咋能当教人呢？”
0: 院长说：“
2: 我相信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
0: 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还可以，真正经教课，别说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儿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样的和他捣蛋。他说：“
1: 老师长，你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啪！
0: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了桌子上，吓得李云龙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
2: 好你个李云龙，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呀？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给我站好！”
0: 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道：“
2: 你现在的身份不是什么军长，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什么，现在都是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哼，刚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就看谁都不上眼了。老天爷老大，你老二，就没人管得了你了。告诉你，就你肚子里那点文化，你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我就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明天和全体教员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
0: 李云龙小声地说：“
1: 老师长，我犯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还不都是改了？您就别戳我洋相了。”“
2: 那你告诉我，是想当学生了，还是想当教员？你任选一条。”
0: 他忙不迭地回答：“
1: 当然是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
0: 院长说：“
2: 那好，你回去给我媳妇儿检讨，内容要深刻，别想扯个一张半纸就糊弄我。明天要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
1: 哎，听见了。”“
2: 大声点，听见了！”
0: 李云龙大吼道。李云龙灰溜溜地回到了宿舍，丁伟他们知道他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明知故问：“
2: 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你们129师的人这次算熬出头来了啊，老首长咋也得照顾照顾你们吧，不像我们呀没人疼。”
0: 李云龙正没好气：“
2: 一边待着，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儿。我要是当了教员，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
0: 丁伟乐不可支地说：“哎呀，还真没看出来呀，你也当教员，你要是当了教员，那老子就是当院长了。”“哎，老李，别不好意思嘛，不就是媳妇检讨吗？好好行，认识你要深刻，检讨时要做出沉痛的样子啊，最好啊你能挤出两疙瘩眼泪来，我和同志们呢会原谅你的啊，谁都有难免犯错误的时候啊，那个改了就是好同志们。”正说着，窗外有人喊道：“
2: 丁伟，
0: 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这次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哎，哎，去啊！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可院长喜欢你呀，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过了不久，李云龙收到了田雨来的信。
3: 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事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口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和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必要在名字上多动脑子。我已经给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了，请不要挂念。我已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是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的时候，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了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和赵刚上个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们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看见赵刚的时候，就好像突然遭了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和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呢，这是真正的缘分。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请你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都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种很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束缚，喜欢我行我素。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需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应该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还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于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令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我也应该懂得军事，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话题。好了，时间不多了，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七，田雨。
0: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后，大家都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样式是仿苏军的样式，孔雀蓝的毛笔级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
4: 半膏钥匙皮。

0: 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所有将军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和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授了中将，而自己则是个少将。他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老子在长征的时候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的时候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四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了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了墙角里，冲李云龙发开了牢骚。哎，我说你看了授衔名单没有？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里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他这次也闹个中将，单单给我来个少将，这你上哪儿说理去？这身礼服啊，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正没好气的说，你瞎吵个什么，你以为你该说个啥？该说你个元帅啊，你做梦去吧你。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也只有一颗星，心里似乎得到某种平衡，便凑过来说，心里不痛快是吧？一颗星嫌少，要我说呀，没收你个大校就不错了啊。哎，你犯了这么多错误才和我扯平，你是少将，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呀？授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按规定身穿五五式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丁伟故意穿着老式的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将军队伍里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三个人在诚心出洋相，便喝道，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掖斜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资历略浅，他是1939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已经经过长征，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和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人也没有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和这几位从大别山里走出来，又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是差得远。若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们脑子一点也不慢，立刻抓住了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地反问道：“
1: 哎呀，老罗呀，你是近视眼吧？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哎，你仔细看看。”
0: 孔杰也证言道：“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装。”
0: 丁伟更是不客气：“
3: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呢？”
0: 队列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部队里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来都没受过队列出操之苦，对重过士兵生活都有些烦。罗大征有些尴尬，更正道：“
2: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没按规定穿新式军装？”

0: 李云龙说，俺小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才扯件新褂子，都压在箱底儿，过年的时候才穿，嘿，现在也不能忘本呐。俺妈有些舍不得，过年再说。丁伟摸摸袖子说，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啊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我呀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呢我准备捎回老家给我老爹穿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家穷，县长的裤子呀都露着腚，就别说咱们穷人家了啊。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征算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是故意要捣蛋，你不让他们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孔杰接着说，我倒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爹呀，可我爹早死了，听说丁伟同志家乡很穷，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他爹了，恐怕呀就得光着腚了。那我那件军装呢，就干脆给丁伟一起捎回家，也算是咱晚辈的一点孝心吧。丁伟忽然听着不是味儿，马上回嘴道，哎，老孔，你爹才光着腚呢。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这个队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家恨计划，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丁伟、孔杰的一顿东拉西扯、调皮捣蛋，使得队列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也有些将军很不以为然。二野的常宝胜将军正色劝道：同志们，咱们都是军队里的高级干部，都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的，如果心里边有什么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而不应该发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能扰乱了正常的出草制度。身为一个军职干部、一个将军，连自个儿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带兵，能打胜仗吗？队列里静了下来，将军们重新站直了身体。丁伟的脸上露出了骄横气，他最不爱听这些大话，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来和政委搞不到一块儿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和十几任政委吵过架。战争时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像丁伟这种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政委有的是，虎将不可多得，最后的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被连骂带劝的说几句也就过去了。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别管政委什么来头，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儿，要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待下去。但凡是有本事的人都难免有些骄横，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也是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抢战利品冒尖。打锦州的时候，四野各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冲进了城，预定的作战计划全部打乱了，各纵队各师哪里响枪就朝哪儿打。丁伟率领部队横扫了半个锦州城，遇上友邻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便撕封条，换上了自己的封条。友邻部队留守的干部前来阻拦，丁伟的战士抬手就打，司令骄横，士兵就难免脾气暴躁。官司打到了野司首长那里，告丁伟纵队如何抢战利品，如何打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是宽容的笑笑，一挥手，意思是这等小事儿别来烦我，请政委解决。政委罗荣桓则是骂两句：这丁伟怎么像疯狗似的，你们先回去，我批评他。参谋长刘亚楼见了丁伟便当胸一拳，又骂道：妈的，又打人，四爷就你能。当然了，打了就打了，抢了也就抢了，事情自然不了了之。

0: 被这么多大人物惯出来的丁伟，把他的骄横也带进了南京军事学院。丁伟没做过刘伯承的部下，没有老上级撑腰，所以稍稍收敛了些。若是院长换了林彪，丁伟敢把教室的房子拆了。丁伟朝常宝胜撇了撇嘴，不屑地问李云龙：
1: 哎，我说老李，这老兄谁呀？我咋没见过呢？是新调来的政委吧？
0: 李云龙乐呵呵地说：
1: 没错，这是高级指挥系的常政委啊，专门啊做你这种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常宝胜政委。哎呦，我说老李，咱们应该和常政委搞好关系，请他喝酒咋样啊，省得他去院长那里告咱的状。哎，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他就不行。
0: 丁伟刻薄地挖苦着。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是原129师的人，和李云龙资历不相上下，抗战的时候还打过交道，也算是熟人了。他也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常年在战火里厮杀的将军有几个是好脾气。他听丁伟和李云龙两人话里夹枪带棒的挖苦人，火便窜上了脑门，太阳学生的青筋也爆了起来。老实人发起火来是很可怕的，他低吼着跨上一步说：丁伟，你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提，再不中下了课找个僻静地方过个罩子也成，少他妈来这一套。常宝胜身高1.8米，虎背熊腰，面皮黝黑，一顿饭能吃5-6个馍，往那儿一站活像一座铁塔，令人望而生畏。若是旁人早就被吓住了，可丁伟是谁？他怕过谁？丁伟虽然比常宝胜矮半个头，可是他是枪林弹雨里钻出来的，15-16岁的时候就轮着砍刀参加肉搏战，刀尖顶着鼻子也不会眨眼的汉子，岂能被一个常宝胜吓住？丁伟面带微笑着说：
1: 好啊，老常，丁某最近有些伎俩，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啊。余额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0: 他曾上过几年私塾，来几句文言文不太费劲儿。孔杰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一听说要比试拳脚便大喜道：
1: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除了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然还算是军人吗？那个，我当裁判怎么样？
0: 李云龙也跟着起哄：
1: 哎，淘汰赛，淘汰赛，哎，你们俩先练着，谁输了我再上场。
0: 这天高级指挥系的早操没出成，此事被系主任迅速汇报到院长刘伯承那里。刘伯承没有发火，他静静地想了想说：
2: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闹事，我现在忙，没空理他。你通知一下，让这三个学员晚上7点到我这里来。哎，等等，让他们按条例列队跑步过来。啊，还有，就说我命令他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
0: 那天傍晚，李云龙和丁伟正在宿舍里喝酒。丁伟本是个好吃的人，当年打仗的时候，每到一地必先打听此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别的都可以不讲究，唯独吃是不能含糊的。到了军事学院可就没条件吃了，学院的食堂他很看不上。今天晚饭前，他去食堂转了一圈，发现晚餐是吃面条，他对那东西没兴趣，于是出去买了瓶白酒、一只盐水鸭和一包花生米。他拎着酒回来的时候，正碰上李云龙。李云龙正要去食堂，一见丁伟便眉开眼笑地说：
1: 哎呀，老丁，哎呀，你太客气了，哎，都是老战友了，咱俩谁跟谁啊？你到我这儿来还带东西啊？以后可不能这样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0: 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把丁伟拽进了自己的房间。丁伟说：
1: 别下不为例了，就这次打住吧啊，因为大家都挺忙的，

0: 我就不打搅了。
1: 李云龙说，哎，你都是老战友了，你都不能不给面子。我这次算破例了啊。嘿嘿，哎，你别管，我自己来。说着便掰下一只鸭腿啃了起来。丁伟怕另一只鸭腿也被李云龙抢走，顿时也顾不上说话了，连忙捧起盐水鸭照着胸脯和大腿便胡乱啃了起来。罗大征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推门进来。
2: 老李、老丁、老孔去哪儿了？系里通知你们三个人去院长室啊，还有啊，让你们按条例列队跑步去啊，要快，院长命令你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
1: 李云龙叹了口气的，
2: 哎，得来事儿了。
1: 丁伟很费劲地把满嘴的食物强咽了下去，两只油手顺势在李云龙的床单上胡乱擦了几把，然后满不在乎地说，
2: 扯淡，大不了卷扑克卷回去，老子正想走呢。
1: 李云龙怒道，
2: 陈老弟，你他娘的咋往老子的床单上擦手？
1: 丁伟笑道，
2: 都要走了还管他妈什么床单。
1: 孔杰走进屋说，哎，看样子刘院长发火了。
2: 李云龙说，哎，这我有经验，他发火的时候你就一声不吭，显得很沉痛的样子就行啊，一会儿就过去。抗战那会儿他训过几次，每次啊都是怎么过的。
1: 那天傍晚，军事学院出现了新鲜景象，三个少将按个子大小排成单列纵队，以整齐的跑步动作穿过校园，跑进了院长的小楼。锃亮的牛皮将官靴在校园的水泥小路上踏出一阵阵节奏分明的声音，全学院的教员学员都伸长了脖子看了回难得的西洋景。刘伯承身穿元帅服站在窗前，肩章上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在元帅的赫赫威严下，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他们以标准的队列姿势站得笔直，哪怕是最挑剔的队列教官也不可能挑出半点毛病来。元帅背着手走到三个少将的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以少有的温和口吻说，
3: 我该按新条例点一下名，听好，李云龙少将。
2: 李云龙脚跟一碰，挺胸道，到。
3: 丁伟少将，
4: 到。
3: 孔杰少将，
4: 到。
3: 稍息。
1: 元帅面对着他们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椅上，仿佛有些疲倦地用手支住了下巴，静静地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开口，
3: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三人是否都愿意回部队带兵，而不愿在学院学习啊？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可以直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将军嘛，一口唾沫一个钉，没什么好怕的。
2: 丁伟跨上一步说，
5: 报告院长，我没啥好怕的，从来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您说吧，我不愿意学习，愿意回部队，请院长批准。
1: 李云龙和孔杰也跨上一步，齐声说道，
2: 我也愿意回部队。
1: 元帅温和地说，
3: 好，痛快，我批准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你们看，这三份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入档案带走吧。
1: 三个人狐疑地拿过鉴定，心里却在琢磨，咋这么痛快，真有这好事儿？拿过鉴定一看，三个少将都愣住了。李云龙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他使劲地揉揉眼睛，鉴定上分明写着，李云龙同志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期间，不服从命令，贪生怕死，于战斗中临阵逃脱，经学院党委讨论，组织结论为逃兵。三份鉴定除了名字不一样，内容一字不差，三个少将顿时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骂他们祖宗八代可以，骂他们混账王八蛋也可以，要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可比撅了他们的祖坟还要难受。这么多年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咱们什么时候眨过眼？死人堆里也钻出来有好几次了，咱是那怕死的人吗？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李云龙，难道你也不了解我？这20多年了，我啥时候怕过死？咱啥时候当过逃兵啊？
0: 李云龙喊了出来，丁伟的眼睛里也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了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说：
1: 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是非把它放进我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脑袋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可不行。
0: 元帅静静地听完了他们的申述，只说了一句：
2: 哦，你们觉得冤？
1: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0: 元帅和善的脸倏地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
1: 听我口令，立正！
0: 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
1: 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逃脱，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冲锋才是战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了就算完了，你就不是逃兵了？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就是了。
0: 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停顿了一下，又说：
1: 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看来啊，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你们靠顽强勇敢猛打猛冲还可以奏效。抗战的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啊，本钱有限嘛。3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的进行了大兵团作战，你们都是参与者吧，也都指挥过军师级建制，不错，我们打赢了，但是因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那就是无知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们把自己给打垮了，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他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哼，你想想看，要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和国民党74师一对一的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就很难说了吧。你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战场上

0: 都和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将领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的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还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的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的劣势恐怕就多了吧，活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陈旧与僵化，后勤保障能力薄弱，军官和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是对付美军就差得远了。在朝鲜战场长津湖之战，我军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陆战1师昼夜鏖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歼之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的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可是不得了。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过将军衔，就是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你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占着高位不能胜任，那就会误国误军，到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是整个国家和整个军队的面子。
1: 三个少将的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是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训斥着，
0: 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和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和丁伟很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也不愿意待在这里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和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好，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4颗星够了吗？告诉你们，给你们加薪的这个权利我没有，可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是有的。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多少战友倒下了，他们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瘾还不小，你们呢，能不能当好少将还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你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进攻队形和转入防御的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能得很吗？李云龙沮丧地说，
2: 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没让人家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习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

0: 龙是块榆木疙瘩，别人能学好的，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伟看来真得学点玩意儿，要不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
1: 骄横的丁伟也第一次低头了。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
0: 好吧，响鼓不用重吹箫，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吧。记住，这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是。
1: 三个少将挺胸大吼道，他们肩头的将星在闪闪发光。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后，他还没见过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圆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又是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在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再接住再扔，并且乐此不疲，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是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和他抢儿子，说他简直不是在疼儿子，而是在草菅人命。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在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养得这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田雨很不高兴，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着将来让他去当兵呢？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
5: 当然是当兵，我儿子不接我的班，要他干什么？
0: 田雨努力压住内心的不快说，
6: 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大学当个工程师或是医生什么的？
5: 那些职业让别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将来只能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0: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也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感觉，新婚时的那种激情已经渐渐地消失，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问题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有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2分钟之内就进入梦乡，随即鼾声大作，声音大得吓人。每当这时，田雨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先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还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些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网。哪个民族能有这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近占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准确地落在了博斯普鲁士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和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的东北、西北领土的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的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的吞并，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的血液里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的，不管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呢？田宇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那个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要吵架，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则是必然的。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在急急忙忙地去和老婆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把黄呢子军装胡乱的一团塞进了衣柜，头上戴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穿军装，因为穿军装就得配军衔，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他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好在他的老战友很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那顶苏格兰便帽，颇显得标新立异，一路上招了不少人的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的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拿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睡过去。他做了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只记得自己肩章上突然出现了三颗星，他成了上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还说着稍息稍息。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了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敢往老子脸上撒尿，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那个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尼的苏格兰帽子，解放都快6-7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

0: 好人能这样打扮？这样的人咱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妈的敢张嘴骂人？上尉从2米多高的上层铺板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竟然没有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哎，这狗日的身手不一般啊。他没来得及多想，就被上尉一把揪住了衣领。上尉好像刚喝过酒，满嘴喷着酒气，两眼瞪得铃铛大，似乎要凸了出来。他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欠揍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嘿嘿，他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有人敢跟老子动过拳头，真他妈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道，好啊，你胆子不小，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上尉轻蔑说，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地揪着丁伟的衣领晃了几下。丁伟真的火了，他在红军时期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肘臂是最凌厉的武器。妈的，得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衣领的手腕，使出别肘擒拿的路数，想一举制服上尉。但上尉一个拖腕的动作，紧接着又是来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他的心里猛地一沉，糟了，这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只在毫发之间，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丁伟的左腕，谁也没见他使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才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板给砸塌了。这一串的动作只发生在一霎间，旁人甚至没来得及解劝。上尉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呈丁字步状，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了，嘿他妈的，哎，好身手，哎，嘿，快快快讲讲，你小子在哪儿学的功夫，是啥门派？正准备打架的上尉愣住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倒先问咱们是什么门派，真是邪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来，厉声问道，是谁动手打架，太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上。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少校一看就变了脸色，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少将同志，您怎么住在这里？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正站在那里发呆。丁伟笑着挥挥手说，嘿嘿，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和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呀，很稳定，这种人大概是不会被任何事儿所吓住。丁伟故意板着脸说，
1: 上尉啊，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
0: 上尉微微一笑，
1: 知道，对俺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儿。反正要说惩罚，俺做事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郡事法庭还是开出郡籍，你看着办吧。
0: 丁伟乐了，嘿嘿，
1: 好样的，有种，是汉子，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套架脖子上也不能认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吓不了好汉。来，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是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啊，咱俩就交个朋友。上尉一惊，
2: 你是丁伟，四爷的纵队司令，俺早听说过你。乖乖，那段鹏可是油盐不识泰山啊，你要么这你再打俺一顿，咱俩扯个平。
0: 丁伟笑着，
1: 嘿，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啊，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好好聊聊啊。你是哪个部队的？咋这么好的功夫？
2: 哎呀，少将同志，俺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段鹏立正回答道：“
1: 他妈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是李云龙的兵啊。我和你们副军长啊，那是老战友了。别拘束，你不是外人吗？对不对？聊聊，你哪儿学的功夫？怎么在这里啊？”
2: 报告首长，俺是44年入伍，在俺们老家啊，家家都练武，每家呢都有点祖传的绝招，俺这功夫啊也是俺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错呢，俺爹就把我吊在树上鞭子抽一顿，就这么给抽出来。有年春天呢，俺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俊操呢抢了俺那核桃不给钱，还拿刀捅呢，一怒之下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这么就投了八路了。这回啊，俺是回家借媳妇儿，路过南昌又回家看看亲戚，没想到这儿呢碰了您了。丁伟沉吟道：“
1: 哦，抗战后期入伍，军龄又12年了吧，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了，咋才是连级啊？是不是犯了啥错误了？”
2: 降过两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了抢战利品啊，把众爷的一个连长给打了，有连长被降为了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堆里发现了俺村的地主少爷何正德，他家呀和俺家有死仇，俺找了他很多年，这次啊总算把仇给包了，又被降了级，从连长啊降到了排长。
1: 嘿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
2: 重伤，要不是指导员啊把俺给抱出来，俺就把他给宰了。
1: 真是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啊。哎，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降级处分呢可比你多了。这样吧，明儿啊你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2: 是首长。
0: 丁伟去别人家里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从来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大老粗多，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的。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里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来。
3: 老李啊，老李，
1: 嘿，看看谁来了。我把你们岳父岳母给带来了。真他妈的巧，哎，在火车上硬是在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啊才知道。
0: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背上骑着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忘了背上的儿子，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地叫着：“
1: 嘿，你狗日的，咋才……”
0: 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地摔到了地毯上，顿时没命地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墨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地嚎哭，便照着儿子的屁股拍了一巴掌：“
1: 摔一下就这么嚎，这小子养得快成地主少爷了，别哭，再哭老子揍。”
0: 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起了儿子，朝李云龙说道：“
4: 你这人怎么这样，高兴也打孩子。”
0: 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和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
1: 哎呀，这就是
5: 嫂子吧。

0: 丁伟拜见嫂子了。哎，等会儿。
1: 哎，老李，咱俩谁的？哎，不行，这事儿得闹清楚，要不然这一辈子的事儿。我是那个1910年腊月28出生。哎，你呢？李云龙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我的，我是10年正月15出生。”嘿，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2: 田宇笑着说：“丁军长，我听老李啊常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3: 丁伟紧张地问：“
1: 哎，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2: 嘿，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啊，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有啊，说你的部队凶极了，在过渡口的时候和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1: 哦，这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这么窄个渡口，那总得有先有后吧，所以呢处理优先。”
0: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有一种雄性的气息，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是为了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丁伟是这样，我家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男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同是男人却反差极大，有贾宝玉的柔情似水，就有李云龙丁伟这种坚硬似铁阳气逼人。对于女人而言，如果柔情似水可以温暖女人的心灵，那么真正的阳刚之气可以使女人从思想到身体都变得舒软。两者相比，田宇暗暗地承认，若让他选择1000次，他也肯定会选择后者。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
1: 老李啊，找这么漂亮个媳妇儿，搁在家里边放心吗？”“
4: 哎，很漂亮吗？哎，我咋觉着
1: 就一般呢？”“
4: 哎，你看，逮着便宜你就卖乖是不是？”
0: 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
2: 过得好吗？”田宇淡淡地说：“挺好的。”
0: 田墨轩看着女儿说：“
5: 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才几分钟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看他教育孩子的方式我就知道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2: 田宇笑笑说：“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呀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0: 沈丹红说：“
2: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吧。学习俄文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也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机会接触这些，现在可别放弃这个机会啊，一旦走上这条路，你想停啊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啊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6: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束的大声说：
4: 嫂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啊，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弄了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丁伟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现在啊也该过过安稳的日子了啊！来，我敬你们一杯啊！我先干了。
0: 他一扬脖子，把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了过来晃晃。他以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很受感染。李云龙一口把酒也干了。
4: 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嘿嘿，你算说对了，哈哈，那是啊，跟老大哥喝酒练的。45年抗战胜利，我带一个团出关，刚到沈阳啊，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嘿，我当时啊，心眼里那个乐呀，颠颠的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见到人家那就跟见到娘似的。哎，结果你猜咋的？咱热脸蛋子一下子吧唧贴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那小脸绷得跟铁板似的，一挥手，嘿，好家伙，大炮坦克转盘枪全指着我们，要教我们的戏。那时候咱全团的兄弟们都傻了，两边都没带翻译，嘿，就靠比划了。我的政委啊，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再指指自己，这老大哥总算明白过来，那枪口啊是不对着我们的，可是人家就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啊，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啊是和国民党有条约，人家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李云龙瞪大了眼睛，有这事儿？咱和老大哥都姓共啊？
5: 是啊，我们也想不通呢。
4: 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那人都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没人捡，那大米白面堆得跟小山似的，到了那儿你就甩开腮帮子使劲的造吧。哎，得，我们呢还真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那全团啊只剩下了十几支手枪，也就上路了。
5: 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那结果老大哥连城门都不让进，咋办？咱得想辙呀。
4: 我和政委一商量啊，哎，办法就出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一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呀搞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个七八个喝酒高手，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我政委说啊，估计我这一去啊，3天之内会不省人事儿。这团长啊，你先带着，咱先说好啊，万一我醒不过来也闹个烈士待遇。田宇笑着，真够悲壮的。田墨轩也听得入了神，
6: 还真有点一水悲歌的味道。
0: 李云龙喝了口酒。

0: 说：“哼，听他吹吧。吹牛？我那老大当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两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着喝，喝一瓶半就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那嘴里啊吐着白沫，跟螃蟹似的。哎，我们的人那天呐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两瓶，居然没倒下。哎，不过啊，他以前谁也不认识，愣把我当成他老家的舅舅，一个劲儿的问我：哎，他娘咋的了？还错把茶壶当成夜壶，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一不留神粗话出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雨捂着嘴笑红了脸。我呀，我是3天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咋的了？那全团是清一色儿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38大盖、歪把子，连92式的步兵炮都装备上了。政委说，那上校啊还真够意思，第二天人家酒一醒，就派人来说，你们就不用进城了，那郊区有个地方啊，你们去看看。我们就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啊，嘿，好家伙，发现了关东军一个大仓库。嘿，这下子发财了。哎，有了装备啊就好办。哎，我就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多大劲儿，哎，扩编成一个旅了。咱来东北不到一个月，成旅长了。田默轩放下酒杯问：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他们的军事理论呢，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那部队的战斗力也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他们那军队纪律啊可不如咱们。哎，还有啊，说句对老大哥不恭敬的话，他们很现实，一边说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啊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也没给咱留下，这就让人心里怪不舒服。哎，就好比说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那对不起，那里边的钱得分我一半。按照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不该马上索取回报，这也太那个了。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
1: 这还都是些小事儿啊，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样呢？
0: 您是指外蒙古？
1: 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
0: 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蹲在了桌子上。
2: 怎么能这样说？那可是老大哥呀。
0: 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地说：
1: 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现在怎么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当领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悍然出兵，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和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在波罗的海上的3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啪，李云龙猛击一掌，桌子上的酒杯和碟都蹦了起来。他怒吼道：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是要杀头的。
0: 田雨和沈丹红吓得脸色惨白，一时说不出话来。丁伟镇静地劝道：
2: 老李啊，不要激动嘛，

0: 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嘛。啊，田先生，哎，您继续说。田墨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的口吻说：“李云龙同志，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我田墨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发表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事，我田墨轩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一点个人看法，有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丁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0: 有道理，有道理。从防务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如果出现一个军事强国，那么必然构成潜在的威胁。甭管他你信什么主义，也甭管他和你关系有多密切。田墨轩注视着丁伟，至少是在现阶段，民族的利益始终高于意识形态，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1: 丁伟和田墨轩对视着，沉默了。沈丹红一直没有说话，他只轻声地说了一句：“今天大家累了，都早点休息吧。”田雨心情复杂地看看丈夫，又看看父亲，咬住嘴唇没有说话。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和丁伟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低声说：“
0: 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呢？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儿要发生。”
1: 丁伟顾左右而言他：“
0: 老李啊，你岳父啊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呢。”
1: 军事学院的学习结束的时候，李云龙交出了他的毕业论文，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论文竟爆了个满堂彩，连院长听了他的论文答辩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许。选择这个题目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年日军的山本特工队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论文中先谈到特种部队的兴起和发展，特种作战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特种分队的雏形，比如红军时期的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突击队，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由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战士组成，并配备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精良的武器，使之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效果。事实证明，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或不同的攻守态势下，不同的火力构成所体现出来的实力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虽然当时我军指挥员还不知道特种作战的概念，但战争的理论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小型突击队已经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点了。此外，抗战时期我军在敌后的武工队、解放战争中东北剿匪时组建的小分队等都有此特点，因此对于特种作战我军并不陌生。在当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战略大格局下，由于军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比消此长，进入了新一轮的均衡状态，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危机反倒降低。而在局部地区或者是双方前哨阵地的交接处，会出现大量的渗透与反渗透的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该重视并且迅速组建特种作战分队。军事科学部门应该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对特种部队人员的选拔、装备的配备、训练科目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台湾海峡尚未结束的战争状态，建议应该于前线组建第一批特种分队，对敌军盘踞的诸岛屿实施炮击和渗透与反渗透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大格局，具体到战术问题也是大多从大兵团作战的角度来考虑的。小型突击队的特种作战则普遍认为是雕虫小技，是战术中的战术问题。缺乏创造性的从众心理表现在军事领域里，就不能不使将领们战略预见性发生偏差。丁伟善于使用逆向思维，他的思路从不呈直线运行，而是呈跳跃状，时而逆行时，时而在某一点上扩散开。他的思维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变得异常的敏锐。丁伟的论文语惊四座，在军事学院引起了一场八级地震。
2: 我见过一些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家族的人数多达一两百人，家族的主宰是年龄最长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健在呢，使这个庞大的家族充满凝聚力，而曾祖父的离世必然导致大家族的解体。由此我得出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一旦这个家族内部平衡被打破，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
1: 一个负责评审的中将打断了丁伟的话。
2: 丁伟少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请耐心地听我说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大格局下，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问题。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台湾以及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诸岛屿。间接威胁呢，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威胁不足为虑。凭台湾的军事实力还难以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呢，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美国刚刚在朝鲜的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他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美国由于国家体制等因素限制，不会轻易的再卷入一场大型战争。我国东北部的日本在二战中呢，军事工业全部被摧毁了，20年内难以东山再起。还有我国的西部以及西南部，唯一有能力搞起点事端的国家也只有印度。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军有可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山地和印军进行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印度的工业实力以及军事实力都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从这个作战的地域上来看呢，地形对印军也非常不利，所以说我军只要拿下这么几十公里的纵深几个边境的重镇呢，他首都新德里便无险可守，我军就可以挥师直捣黄龙。所以结论是，西南边境一旦发生战争那将是场有限的边境战争，我军所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个步兵团。我刚才说过了，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以及东部都没有啥太大的威胁。
1: 说到这儿，丁伟四处张望了。

0: 一下，又接着说：“
1: 哈，对，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啊，没有苏联顾问。这我有些话呀，我就敢说了，同志们。下面啊，我想说的是，从军事角度，从国土防务角度上看，我认为啊，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啊，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丁伟的话音未落，在座的将校们都大惊失色。这个丁伟简直是吃了豹子胆。我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是谁？那是苏联和蒙古，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年长者，是老大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是列宁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你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当作潜在的敌手，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将校们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渗出的冷汗，都一起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院长。元帅的脸上毫无表情，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使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元帅挥了挥手，示意丁伟继续讲下去。
2: 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呢？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了。在任何时候，民族的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那既然是老大哥，又同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那兄弟之间还有啥事儿不好办呢？那为啥不把老沙皇抢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我们？对不对？我想老大哥呀，还不会还。咱且不说西伯利亚的资源，就是他要是失去了那个远东的不动港，那老大哥也会受不了。哎，那会失去对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嘿，看看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45年抗战的时候，我率部出关，和老大哥们呢那打过交道，现在想起来总有点儿那个。在座的将校们鸦雀无声，室内静的连针尖落在地上都听得见。谁不为丁伟捏把汗？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丁伟继续眉飞色舞地演讲着他的论文。同志们，今天我讲的呀，不是政治问题，和兄弟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时间的长短也不在此范围内。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啊，我所考虑的是军事问题中的国土防务问题。从理论上讲啊，一个国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了。动手不动手，那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等人家动了手那就晚了。45年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那也是惊人，后勤保障能力那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的将领们在战役指挥方面那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专业化程度令人称道，何为80多万关东军如摧枯拉朽。当时呢，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反过头来想想，将来要是有那么一天，老大哥故伎重演，再照样给咱们来上一手，那我们可就笑不出来了。请看，我国与苏联、蒙古的边界线，几乎是无险可守，那地形不利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古地区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和摩托化纵队的展开，而苏军对此也是强项。我国的东北地区战略地位前出，而且易受到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啊。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可以沿着我国海岸线巡航，黄海、东海甚至是南海都将是太平洋的游弋范围，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内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不是耸人听闻呐、啊，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很可能发生的事儿。这潜在的巨大威胁可是实实在在的。来看看它的军事力量构成吧。啊，它有4个大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它是世界上唯一拥有5大军种的国家。那除了陆海空3军之外，它还有战略火箭军和国土防空军。它的军事力量构成是为全球战略设计的，而绝不仅仅是用于国土防御。他们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一场战争，而在决定是否进行一场大战的决策方面呢，它的国家政体又比英美国家更为迅速有效。对此，我的结论是应该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

0: 也应该设在二线，比如对内蒙古的国防工事应该设在张家口以外的大青山一线，因为在大草原上和对方的机械化兵团作战，那纯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我军缺乏本钱，那干脆呢就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地形进行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呢应该具有全攻全守的战略思想，具体实施呢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芒，采用多路反突击的方式把战场摆进敌方境内。李云龙同志，你的特种作战分队这时候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啊！如果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敌军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呢也必然停顿啊。还有，哎，算了，哎，不说了，我说过了，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国土防御问题，就事儿论事儿啊，与政治外交都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哎，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了。在座的将校们都沉默着，心里却惊骇不已。丁伟啊，你可真是惊世骇俗了，你难道不怕掉脑袋吗？这是闹着玩的吗？学院的一位干部拍案而起，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可成问题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太可怕了。将校们开始议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嘈杂，争论声四起。坐在后排的院长忽然站了起来，他挥挥手，四处顿时鸦雀无声。元帅面色平和，一字一句地说，
1: 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这里不是总参作战部，没有人打算进行一场战争，这里是军事学院，这里的所有争论都是学术范畴的讨论，与国策与政治外交没有关系。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可以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作为一个将军，如果眼下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也要创造出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叫阿猫阿狗都可以。
0: 元帅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丁伟的论文被通过了。军事学院毕业后，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任军长，孔杰回到驻东北的边境线上的毛野战军任军长，丁伟调到北方的一个大军区任参谋长，罗大征和常宝胜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队任军长。大家同学一场，虽然有时难免磕磕碰碰，可到底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大家凑到一起喝顿酒也就过去了。临分手的时候，大家又是喝了个昏天黑地。丁伟说，咱们解放军的山头不少，红军时期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抗战时的120师、129师、115师，加上新四军的几个师，解放战争的四大野战军，哪个部队没自个儿的山头？军事学院是什么？那是个大炒锅，把咱四大野战军的人都放进去一锅炒，回过炉之后贴上统一的标签，哎，大家呀就不分彼此了。呵呵，来，今后兄弟们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哎，我丁伟要是有一天上门讨饭，弟兄们还得给我口饭吃啊！啊啊！罗大征说：“妈的，这算啥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还用说吗？冲你这句见外的话，就得罚你一杯。”喝。李云龙阴沉着脸，独自喝了好几杯，砰的一声把酒盅蹲在桌子上：“
1: 老丁啊，将来有一天，你的窝塌了，风吹雨打没地儿躲。

0: 七叔，你来找我。孔杰隔着桌子伸过一只手，和丁伟紧紧地握了一把，只说了句：我家的门总开着。丁伟抓过酒瓶对着嘴一口气喝干，他放下酒瓶仰天长笑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仗不打了，要我丁伟何用？二亩薄地，一间草房，咱就知足了。李云龙回到家里，发现儿子李健已经到了调皮捣蛋的年龄。这孩子从小好动，一刻也不闲着，一不留神就给你惹出点祸来。对此田宇很伤脑筋，他的工作也很忙。从外语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区情报部从事资料翻译工作。他同李云龙商量把儿子送到幼儿园。李云龙不放心地盯了一眼调皮捣蛋的儿子，说：他行吗？这小子还不把幼儿园翻个底朝天，老师管得了他吗？田宇说：让他过过集体生活吧，这对他有好处，放在家里就更没法管了。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李云龙和田宇一起把儿子交给老师，夫妻俩嘱咐了几句就准备离开。李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见父母要走，便生出一种要被抛弃的感觉。他拼命地哭叫，死死地抓住妈妈的衣襟不松手，怎么说也没用。这一下把李云龙招烦了，他正急着要去开会，于是抡开巴掌照儿子的屁股啪啪两下，才得以脱身。中午，李云龙刚刚散会，就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说李健正在幼儿园大闹，把老师给咬了，请李军长务必去一趟。李云龙一听就火冒三丈，他坐上配发给他的伏尔加轿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幼儿园，见老师的手上有一圈圆圆的小牙印，已经渗出血来。李云龙二话不说，打开轿车的后备箱，一把拎起儿子，不顾儿子拼命挣扎，把他给塞了进去，腾的一声合上了盖子。园长和司机一见都大惊失色，纷纷上来劝阻，说：首长，孩子不懂事，怎么能往这里塞呢？李云龙一瞪眼，现在不管教，长大了就管不了了，非当土匪不行，都给我让开。众人都不敢劝了，园长一看这阵势，生怕出事，便火急火燎地给田宇打电话。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了儿子，用背包袋三下两下就牢牢地给捆在了凳子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儿子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记。李健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他娘的，才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老子怎么有这么个熊包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来了几下，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他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李云龙的火又上来了，啪啪又是两皮带，嘴里吼着：他娘的，犯了错你还有理了啊？你瞪着老子分明是不服气嘛，还不认错，再不认错老子抽死你。儿子咬着牙就是不认错，儿子的强硬态度倒使李云龙有些手足无措，他望着儿子已经成了紫色的屁股，心说：这小兔崽子倒真是我的种，嘴够硬的，他要是不求饶，我这当爹的面子往哪儿放？想着想着，他又抡起了皮带。住手！田宇像头母狮一样从外面冲了进来，他护住了儿子，不顾一切地向李云龙大喊道：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下这种毒手，你这不是管教孩子，你是想杀人呢？你干脆把我和孩子一起打死吧。李云龙也后悔下手太重，正没台阶下，便扔下皮带顺势下了台阶，嘴里还教训着：哼，养不教父之过，再不管管这小子，闹不好哪天他敢杀人。今天先饶了你，晚上好好给老子写份检查。刚说完，他猛然地想起了儿子 还不识字儿呢。1956年夏季，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开会。此时田宇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和冯楠调到北京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和冯楠特地在前门火车站去接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对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兴高采烈地大喊道：老赵，你个狗日的，可想死老子了。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的军长服，配着少将的肩章，一副儒将的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这一对夫妇站在月台上显得极为出众。李云龙和田宇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李云龙和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臂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着拳朝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连脸都贴在了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这会儿还要假装客气几句：
1: 啊，老赵，我要选个离你家近点的招待所啊，那样得聊。
0: 赵刚打断他的话：废话，到北京来还能让你们住招待所？这不是骂人吗你？
1: 哎，那都不好意思，太打扰了。
0: 少来这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上爬满了爬墙虎植物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和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当晚，李云龙和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已经摇摇晃晃的赵刚又拿出了一瓶五粮液。李云龙自然没有不赔的道理，两个人于是你一杯我一杯的又喝掉了半瓶，剩下的半瓶被两个女人坚决地给没收了。酒一喝多了，话就自然多，这两个男人迷迷糊糊的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他们本来面对面，中间隔着桌子喝酒，喝到兴奋处，李云龙又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拖着椅子，跌跌撞撞的绕过饭桌，紧挨着赵刚坐下。两人又是泪眼汪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冯楠惊讶地发现，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今天也酒后失态，嘴里也骂骂咧咧地吐着脏话，简直是肆无忌惮。至于李云龙就更甭提了。田宇和冯楠索性把这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餐厅里，他们到楼上书房去密谈了。李云龙又举起酒杯说：
1: 老赵，来干。
2: 嗯，不对啊，酒咋没了？
1: 哎，谁他娘的把咱的酒给偷走了？
0: 赵刚醉眼朦胧的在柜子里乱摸。
2: 嗯，没错，是有人把咱们的酒给没走了。哎，老李啊，我赵刚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来我家一趟，我他妈的连酒偶都没有，实在对不起啊。
0: 李云龙比赵刚还清醒点。
1: 不对啊，刚才不是还有酒吗？咋一会儿就被人摸走了呢？啊，咱刚才只喝了二两，对不对？还没喝够呢，是不是？
0: 赵刚怒道：
1: 妈的，谁敢摸咱们的东西？咱独立团从来都是摸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老李？鬼子汉奸，咱摸他们的东西，啥时候让人家摸了咱们的？
0: 李云龙又接着说：
1: 你狗日的不够意思，每次都是吃现成的，老子摸鬼子的东西回来，哪次不分给你吃啊？你他娘的还老说老子犯纪律。嘿，
0: 赵刚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可嘴里还是不停地说
1: 瞎说，
0: 不是咱犯纪律，是他娘的鬼子犯纪律，他们不是把东西给咱送来。李云龙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水龙头前，把空酒瓶里灌满了自来水，又回来给赵刚的杯子倒满酒，说：“
1: 老子我找的酒了，来，有的是，敞开了喝。”
0: 赵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2: 好酒，一喝就知道这是茅台。
0: 李云龙边喝着边唱了起来：“
1: 大刀像，
2: 像他妈的谁脑袋上砍来着？”
0: 赵刚趴在桌子上，已经马上就要睡着了。他嘴里嘟囔着：“
2: 当然是蒋介石了。”
0: 在楼上的书房里，田宇仔细地看着书柜里的书，叹道：“哟，你们存了这么多书啊？”冯楠道：“我在结婚前就存了不少。”赵刚的书大部分是解放后才买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把各自的书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了。田宇问：“这几年也没怎么通信，是不是净顾着生孩子了，连老朋友都不通知一下？”“知道你们要来，我怕孩子们吵，都放在托儿所全托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以单字取名山高，这是啊老赵取的名，语出范仲淹的《游颜子陵》词中：‘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来呀，后面的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叫水长了。”我对老赵说呀：“那个高字可不怎么样，赵高和那个指鹿为马的大奸臣同名，这可如何是好？”可老赵说：“那不管，就这么叫。”哎，田宇，我在没遇见老赵之前根本没打算这辈子要孩子，更甭说连生几个。可你知道，咱们女人就是这么怪，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肯为他去做，只要他愿意啊，生十个孩子又何妨？ 田宇接着说：“
3: 真羡慕你，你们老赵脾气好，又会疼人，你真有福气。哎，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太暴，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0: 冯楠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边织边说：“
3: 老赵啊，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让他忍，那样很伤身体。有些令人气愤的事儿，他忍住没发火，可回家就大病一场，两三天呢，都闷闷不乐。”
4: 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的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这个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都能救中国，谢谢共产党。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3: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

0: 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3: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田里种不行。
10: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

0: 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7: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7: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0: 行，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谈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
1: 从早期的县属国企跻身到全球矿业第一方阵，玉品闯四海，今天解码洛阳牧业的全球化飞驰之路。
2: 河南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
1: 河南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许昌长葛市的河南丰优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一张巴掌大的圆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张圆片材料是金刚石，它的作用却不是切割石材这种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沉片生产线在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尺寸金刚石散热材料领域实现了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跨越，将有效破解高端芯片散热卡脖子难题。这也是我省超硬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而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这条生产线的落成，是河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缩影。作为许昌超硬材料产业链主企业，丰优创公司的母公司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完善的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超硬材料向半导体核心材料升级。深圳优普莱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发挥专精特新技术优势，推动前沿成果快速产业化，强强联合共同打通了技术攻关、中试验证、规模量产的全链条。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
4: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支技术红娘。
2: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这家企业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进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5: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2: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2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列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6: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2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2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2: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0: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五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2: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近，像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呢？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

0: 工厂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1: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0: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捆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溪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嘉义：
2: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0: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对象，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地方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3: 我们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10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1000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0: 从玉溪伏牛山深处出发，洛阳牧业的矿车如今跑遍半个地球。从早期的县属国企，到如今跻身全球矿业第一方阵，逆势突围、跨境飞驰的背后，洛阳牧业究竟做对了什么？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我们一起解码这家玉企的全球化飞驰之路，请听报道。
4: 木、钨、铜、钴、泥、金，这些元素周期表上的硬核选手，在洛阳牧业手里可是赋能全球工业的动力。在洛阳牧业位于栾川的智能化矿区， AI 配矿系统正脑力全开，纯电动无人矿卡穿梭作业。而此刻在10000多公里之外的非洲刚果金铜矿正在源源不断产出，发往全球各地。这就是从河南到世界洛阳牧业的出海节奏。洛阳牧业 KFM 矿山员工：
5: 这里是刚果金，我们开采的是铜钴矿。
4: 洛阳牧业巴西员工：这里是巴西，我们正在开采的是巴西泥矿。全球找矿，高效挖矿，绿色炼矿，迈向世界。现在洛阳牧业的脚印已经踩到了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别看现在风风光光，最初这家企业还是典型的家里有矿，只守一亩三分地。洛阳牧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6: 在以前我们只有钼和钨两种产品。在2016年的时候，钼铁当时只有6万元一吨，价格只有现在的1/5左右。所以说我们要走出去，找到世界上更优质的资源，来丰富我们产品，来增强我们的抗风险能力。
4: 迈出海外并购第一步是在2013年，洛阳牧业收购澳大利亚铜金矿80%权益，首次将铜和金纳入产品版图。如何更好地向海外拓展？洛阳牧业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向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质资源地区，并在矿价低谷期出手；向内，做好规划建设和精细管理，充分释放矿山潜力。洛阳牧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6: 我们直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在刚果金，我们的2个世界级的矿山，仅 PFM 一个�矿区就相当于2个纽约那么大。
4: 2016年，洛阳牧业把巴西的泥磷矿和非洲刚果金的 TFM 铜钴矿收入囊中，2020年再拿下刚果金的 KFM 铜钴矿。关键是这几笔大买卖几乎都是在全球矿价跌到地板价时出手的，就靠这一波操作，洛阳牧业直接杀进了全球矿业的顶级赛道。但并购优质资产、全球布局听起来豪迈，可每一笔收购都要精雕细琢。洛阳牧业品牌传播负责人许阳：
7: 在去年对厄瓜多尔奥丁金矿的收购中，
6: 既要充分考虑国际地

0: 谈政治的因素，要在谈判期间时刻关注外围金属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项目收购完成前做好尽职调研，以保障项目周期的后续运转。
1: 现在铜稳住了底盘，黄金成了新增长机。去年底到今年初，洛阳木业40天就完成了巴西4座在产金矿的收购交割，铜金双极战略正式出道，他们也迈入了全球收购的快车道。
2: 不断丰富的产品种类呢，还让洛阳木业成了未来科技的金属粮仓。拿造机器人来说，铜呢就像它的血管和神经，负责输电和传输数据，而钴呢就像它的心脏，为电池提供续航。那木和钨呢，能让它强筋健骨，由它们打造的合金坚实又耐磨。
1: 不管是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还是智能手机、航空航天，都有关键金属在默默撑腰。它们悄然支撑着全球低碳转型和智能科技的发展，也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便捷。现在，洛阳木业90%以上的资产和收入来自海外，全球矿企2025年排名第11位。它也早已告别单纯的挖矿，而是资源开发加贸易流通加全球运营的综合矿业超级平台。
3: 记者手记。
4: 洛阳木业的全球化之路，表面看是一场逆周期布局的资本博弈，实则是长期主义下的战略定力。它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买下了多少座矿山，而是锻造了一套穿越周期的运营哲学。在市场低谷时敢于出手，在高位运行时精于挖潜，在海外扎根时不做资源掠夺者，而是成为当地发展的共建者。从玉溪深山到横跨4大洲，它不再只是中国矿企，而是一张嵌入全球矿业价值链的中国名片。这张名片上写着的是技术管理责任和眼界的系统输出，这正是河南企业跨境飞驰的真正内核，用世界资源服务全球需求，用中国智慧重塑矿业逻辑。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在大别山深处，一场席卷鄂豫皖三省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今天的《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带你回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
5: 这首革命歌曲流传于战争年代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里是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曾是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心脏。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力量，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大别山区的地主豪绅疯狂反扑。危难之际，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87会议精神，在大别山区掀起武装斗争的热潮。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徐新梅。
6: 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黄麻起义，随后呢，29年5月6日又爆发了湘南起义。这边我们看就是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爆发了怒火起义。三大起义呢，建立3支红军队伍，开辟3块小的革命根据地。
1: 3次关键性武装起义将分散的革命力量逐步汇聚。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辖区各地红军完成统一整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徐新梅。
6: 我们现在看就是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的形势图，面积扩展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000余人，地方武装21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 在长期的斗争与建设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山区游击战争、基层政权建设、苏区治理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筑牢了坚实的军事、群众和政权基础。
3: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河南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河南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
1: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乐享假期。请听报道。
7: 端午假期，安阳文化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正式端午佳节时甲骨学堂公益课堂，60多名家长和孩子围坐一堂，学习端午相关的甲骨文知识，亲手制作香包和龙舟模型。学生王希若：
8: 我在这儿认识了端和午的甲骨文，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亲手编了香包，我更喜欢中华传统文化了。
7: 在安阳市汤阴县扁鹊庙，处处艾草摇曳，古韵浓郁，以艾草为主题的民俗演绎，再现了古人互艾、养艾、祈福的民俗场景。艾草仙子采艾起舞、全民艾草巡游共舞等特色节目，让静态的传统文化变成动态沉浸式体验。古风 NPC 互动、北艾寻宝等趣味游戏，让游客在玩中了解端午草本民俗、中医药文化知识。学生志愿者黄诗涵：
9: 来到了扁鹊庙，体验了一些科普还有一些艾灸的相关活动，让我对于北艾有了更深的了解。
7: 现场同步开展免费艾灸、康养体验等活动，把端午民俗体验、中医药惠民服务有机结合，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创新推出心愿漂流瓶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新乡县融媒记者常毅：
10: 关关难过漂流瓶替我过，把心愿塞到漂流瓶里，跟着水花一起去乘风破浪。
7: 游客亲手写下美好心愿，封存于漂流瓶中，为凉爽的夏日漂流增添美好的仪式感。山东游客古兆涵：
11: 今年刚刚考完，刚刚许下的愿望是希望今年考好成绩，高考上岸。
7: 郑州游客马梦瑶：
12: 现在端午假期，跟朋友带着我们的3只小狗都过来玩了。
7: 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13: 日均入园客流量持续走高，后续景区持续优化游玩环境，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地更多夏日特色活动。
7: 扎根龙门石窟15载，金牌讲解员张鹏深耕石窟文脉，巧用通俗解读连通古今，用心传递厚重璀璨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劳动模范张鹏。
14: 开工。
15: 他是龙门石窟工作了近15年的金牌讲解员。
14: 左眼那儿窟窿，当年是有一个黑色玻璃珠镶进去的。
15: 能将景区内3万多尊石刻造像的信息倒背如流。
14: 但这个就是北魏后期的。
15: 可即便这样，他依旧随手带个本儿。
14: 在讲的过程中，有些内容可能是昨天晚上刚学习的，想着有机会能把它讲出来，但是又害怕记不清楚，就我常常会拿着本。
15: 在景区内工作了10几年，难道还有知识盲区吗？张鹏说，以前当讲解员让自己做复读机就可以了，但现在必须让自己做 AI。
14: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基本的历史情况讲清楚讲明白，哎，就可以了。那么在最近这2到3年中啊，当游客对于讲解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他们常常会问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
15: 把大脑训练成有温度的 AI， 游客问什么都能说出答案。张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的给大脑喂新的语料。
14: 这个石窟啊，它是一个综合学科，涉及历史、地质啊、地貌、天文啊以及宗教。但是古人不会把这个东西直白地告诉我们，那么就需要我们后来人来通过我们现存的资料和现存的一些文物遗存进行研究，让游客多方面全方位地了解石窟的成因。
15: 除了跟书本学，张鹏还有一个妙招，就是把游客当老师。
14: 其实我们看的地方不一定有资深的爱好者们多，我们其实只是在书本上见过，真正当面对到自己的盲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他们请教，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然后再讲给下一批次的游客。
15: 把知识库建立好，接下来怎么像 AI 一样因人施讲，为游客带来超出预期值的讲解服务。张鹏的制胜心法就是把知识从远拉近，变抽象为具象。在龙门石窟药方洞石刻上雕刻的140个唐代药方，不仅晦涩难懂，而且在时光的冲刷中字迹斑驳。张鹏解释这些文字的方式就是举例子。
14: 其实大家听这个竹立饮啊，可能听着觉得比较的生涩，但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所饮用的一种药物，叫做鲜竹立口服液。另外我们说现在这种叫糖尿病的疑难杂症的一种药，当时上药方叫做消渴症啊。那么通过把这个药方动的药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让游客了解到啊，原来龙门石窟也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5: 工作15年来，张鹏在景区内工作总部署累计绕地球赤道一周，共接待数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当中不仅有普通老百姓，还有外国政要、体坛翘楚。在张鹏的眼里，自己的身份早已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讲解员了。
14: 通过合适的方式传播给游客听，其实搭建了一座游客与文物之间的桥梁。因此我常常把自己想成一位文化传播的使者，去用更好的方式讲好龙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湛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全部投产后，新增变电容量3200兆伏安，显著增强了豫中、豫西、豫南地区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1: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示，拟确定54个项目通过验收，公示期截止到6月25号。
7: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指南》，涵盖求职补贴、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开业补贴、创业贷款等多项政策，全方位护航毕业生求职创业。
1: 2026年中招考试中考将于今明两天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顺畅的赶考环境，中考期间郑州交警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7: 近日，郑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数据集专区正式上线，首套高质量数据集县域综合治理卫星遥感数据集同步完成登记上架，这标志着郑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迈入数据资源规模化供给新阶段。
1: 据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
4: 今日天气。
7: 今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北中部、东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西南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6: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7: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18: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6: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7: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 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6: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气，要平稳管控各项身体指标，降低夏季慢病的突发风险。
1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世界杯激战正酣，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端午假期结束了，您家里的粽子吃完了吗？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那么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记者报道。
20: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1: 现在搞活动啊？
22: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冷藏就不行。 下，老汤就今天明天就不吃，这天卖完就没有了。
20: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22: 你好，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面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20: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0: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2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20: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1: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啊、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哦、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20: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23: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20: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21: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2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4: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20: 前端按需备货，中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5: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 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7: 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消费风口，来听记者报道。
5: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6: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12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5: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6: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5: 成果告诉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1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6: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反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7: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借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制球迷周边热销海外。商家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外贸风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6: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那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5: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6: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5: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 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8: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三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5: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9: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

0: 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八九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于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0: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奇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渭河干支流和图亥河、马家河。渭河是河南省海河流域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山西省临川县夺虎镇，流经河南省博爱、焦作、武陟、修武、霍家、辉县、新乡、卫辉、浚县、华县、汤阴、内黄、清丰、南乐，入河北省大名县，至山东省陶管县秤沟湾与漳河相会后，进入南运河。图亥河发源于河南省清丰县东北部边境，流经南乐县东南部边境后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流域面积731平方千米。马家河源于自濮阳县金堤闸，流经清丰、南乐进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河长62千米，流域面积1034平方千米。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6: 向应往好去处，就在应州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7: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气，要平稳管控各项身体指标，降低夏季慢病的突发风险。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

0: 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